0: 你说，在新德里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交出亮眼成绩单，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15五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更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闭幕。 记者从1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

0: 展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1201项成果。
1: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2: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3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留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1: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看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时，我作为一个海外华商感到自豪与振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是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书写的辉煌篇章。从经济影响力角度来看，服贸会无疑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这超1200项成果意味着无数的商机与合作空间被打开，中国企业带着先进的技术、独特的服务模式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这让我看到了祖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稳步前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上的强大让海外侨胞在异国他乡腰杆更硬，更有底气。在文化交流方面，服贸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个平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古老的中医药服务，还是前沿的数字文化产业，都在服贸会上绽放出独特的魅力，这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身为海外侨胞的我们能够更加骄傲地向身边的外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祖国，让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表现。 服贸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我深受感受到中国的开放胸怀。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以服贸会为契机，向世界敞开大门，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股暖流，展示了大国担当。作为海外侨胞，我们要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帮助更多的海外企业了解中国市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展望未来，我坚信服贸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带领中国服务贸易迈向新的高度，而我们海外侨胞也将紧紧围绕在祖国身边，凭借自己在海外积累的资源和经验，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日益强大、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中国。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五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五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5: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八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2: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7: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15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2: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15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14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15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8: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14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9: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 50%， 这意味着每出口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

0: 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十五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2: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五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五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3: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 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那么后面呢，在前二十里面后面还有三家。

0: 呀，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事务完成了以后，可能全职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300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嗯，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 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7: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3: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7: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

0: 要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3: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 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4: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4: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2: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 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

0: 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3: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0: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地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地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尤教授，
2: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 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

0: 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注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0: 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 节目下。

0: 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7:41，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星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 刘健提出，
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2: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3: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2: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6: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2: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7: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2: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7: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翔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2: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3: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2: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8: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

0: 高校科研单位呀，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
3: 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4: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5: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4: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5: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 276.2 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6: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7: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6: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5: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8: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0: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0: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0: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就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7: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 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十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中国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覆盖率提升至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十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赛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2: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6: 院子呢不大，你
7: 像
6: 这个
7: 叫什么
6: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7: 嗯，这种小小的
6: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2: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6: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2: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6: 90几年
8: 到90年代了。
6: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复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 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傅代慧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2: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6: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2: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6: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2: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6: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它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它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2: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6: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2: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他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6: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 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2: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6: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2: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她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7: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2: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6: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2: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8: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 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9: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8: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9: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8: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9: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8: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9: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
10: 色如哦，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8: 铜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铜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铜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11: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

0: 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宴，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宴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1: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宴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宴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宴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在新德里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

0: 界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吴鞠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的患者呢，31岁。那么什么病呢？脐右结征。什么意思呢？肚脐右边这征什么？增加，就是结块的意思。肚脐右边这地方有块。那么多大呢？径广5寸。这个直径啊，好像5寸那么长，也挺大一个东西。那么这结块到底什么呢？增加到底什么呢？增加的范围很广，有的是什么？这个气血凝滞啊，对吧？这个像这肿瘤啊什么。

块，我们结块，有的是气滞在里边，有的是水，有的是血，不一样。所以结成块就增加，这增加俩字是很难写啊，这是古代特有的东西，增加就集聚，就东西的极致在那儿，整结成块就增加。那么它呢，这直径五寸，各位这不小了，对不对？然后呢，睾丸如鹅卵大，它不但肚子问题，它睾丸那儿，男性那个这个外肾，像鹅卵那么鹅蛋那么大，好家伙，这胀起来了。那么这个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这个疝气呀，对吧？总之里边是有气有水在里边集聚。那么怎么得的呢？哎，吴一通就请吴一通来了嘛，吴一通就分析，以受啊这个从凉，就是不断的这个受凉，一次受寒啊，这个像这种疝气呀，这种集聚啊，有可能疝气，不一定是啊。总之呢，是这类集聚，就是气血什么在里边形成这个结块啊，里边哎鼓出来，对吧？这个鼓出来很大。那么像这种治病呢，就是这是病怎么来的？什么导致的病呢？啊，往往有的是受寒啊，受寒，阳气不足啊，你体内不能这个气呀、水呀不能正常运化，所以停在哪儿了啊？这是这个受寒是第一。第二呢，又加暴怒，暴怒这个病您说的非常准确啊。这种病呢，有的是受寒，有的是什么呢？跟这个暴怒有关，生气有关。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肝经所循行的部位，你说这个情绪不好会在哪儿有病？肝经循行的部位啊，这个肝经循行，那么肝经走，大家看肝经的线路走哪儿呢？走到就是小腹这儿，小腹特别讲络阴气啊，就从这个腹部两侧啊走入小腹，络阴气围着这个生殖系统绕一圈，然后再往腿下走，对吧？所以它所循行的部位都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腹部两侧。小腹、少腹是吧？生殖系统啊，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男人生殖系统有问题，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呢情绪不好啊，压力大，他就会有男性病，比如阳痿啊什么不行啊。你给他补肾没用啊，你给他减压疏肝反而哎好了啊。女性很多妇科疾病啊与此相关，与情绪不好相关，因为肝经是这么走的。然后你说女性为什么受情绪影响这么大呀？啊，这个她肝经这么走的。啊，所以他女性这个生殖方面问题啊，对吧？经带胎产啊，往往与情绪关系密切。有的女孩是生气，对吧？一个失恋，一个伤心，生气，哎，月经就没了，闭经了，你得调，慢慢调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女性更容易被不良情绪所影响，因为什么？因为她经络这么走的。那么吴一通看呢，这人疼得很厉害，痛不可忍。不能立，不能坐，并不能卧，只是站着不行，坐着不行，躺着不行，哎呀，特别痛苦。那么怎么办呢？吴一通给他开个方子啊，这个书里写的是辛香留气饮，应该是木香留气饮。我估计这版本啊，可能古代刻这个版的时候给刻错了啊，叫木香留气饮啊。那么这个里边就是理气的啊药。那么三天服了五贴，重加服子。肉桂，这附子肉桂加得很重，加到五七钱之多。那么五七钱呢，就是这量大了，3×3=15，对吧？3×7=21，21克。我天哪，这量很多，丝毫无效。哎，这一点效果没有。哎，吴一通就琢磨，这得换方子，是吧？换方子，换什么呢？换这个天台乌药散啊。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专门治这个疝气呀、这种气因寒而导致的郁结的这个方子。那它跟这个木香留气饮什么区别呢？木香留气饮呢，它这个比较广谱啊，木香留气饮它这个范围比较多，那药特别多，什么半夏呀，这个附子啊，彭珠、九阁珠啊，什么这个紫苏叶啊，大腐皮啊，白芷啊，陈皮啊，丁香啊，肉桂啊，厚朴啊，藿香啊，槟榔啊，木香啊，草果仁，天冬啊，茯苓啊，木瓜呀，白珠啊，人参的，你看没有？这药它特别多，比较复杂，有一些补的药，然后有一些呢，这个理气的，理气的药呢，它这个范围特别广，好像这整个的气都理，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这个好像你什么气都理，好像什么气都没理，啊，是吧？所以一般的这个对于一般的腑上啊，这个身体里边脾色不通啊，感觉这个膨闷胀饱什么的，一般的有效。但是像他这个呢，像这位吴先生的，这好家伙，肚子边就在肝经这儿有这么郁结，啊，有这种结聚结块，
啊，里边应该是气啊、水啊什么的，其实有点，他好像那个，木香流气呢，就有点力不从心啊，他有点这个劲使不上啊，所以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天台乌药散什么方呢？是这样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专门是治疗因寒而导致的这种疝气呀、各种积聚呀等等啊，这都有理气的作用啊，有这个温通的作用。那么它这个主要成分什么呢？第一个是乌药，天台乌药。这个乌药呢是性温的啊，性温。然后有什么呢？这个理气止痛作用啊，因为寒而导致的这种气滞疼痛，效果特别好。那么这个乌药除了入膀胱经、肾经之外呢，还入肝经啊。有的书没写，那谁入肝经啊？这个治疗这种这个因为因寒而导致的这种这个肝郁气滞。啊，效果特别好，说散寒止痛啊。那么乌药哪儿最地道呢？这个浙江啊，天台，天台山呢，呵呵，天台县天台山啊，天台山好像我们那个艾灸的范昌伟老师在那有个道场啊，在天台山，在天台山好像一个慈善机构，好地方啊。天台的乌药特别有名啊，所以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叫天台乌药。那么用道地的名称来入方剂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很少有的。比如说像那淮山药有名，也没说这个温县淮山什么玩儿，没有这么提的啊。好家伙，这天台乌药散，这方子就叫天台乌药散，就是天台乌药有名啊。所以这乌药是君药啊，干嘛呢？这个温经止痛，温肝经来止痛的，这非常重要。你看人直接入肝经，对吧？然后呢，青皮大家知道理气破气，疏肝能够疏肝理气。啊，破气的是吧？那么小茴香配小茴香，小茴香小茴香暖肝散寒，啊，暖肝散寒的也是入肝经的啊，肝经暖肝散寒。那么高粱姜呢，散寒止痛；木香是行气的，行气止痛啊，理气把气理开。那么这几个药配在一起呢，对吧？这个都是温的，都是芳香药，都是能够通的啊，把气通开的啊。那么接着配什么呢？配这个川链子和这个巴豆啊，这玩意细啊。那么这巴豆用法呢，它这样，它不是直接用巴豆，它是巴豆跟川链子，川链子是大家知道是泻肝的啊，它是凉药，泻肝的，寒凉的，泻肝火的。那么巴豆呢是温热的，巴豆跟川链子一起炒，把这个巴豆这个药性啊进入川链子，然后把巴豆去掉啊，留这个川链子，这个是这么做这个药。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一边泻肝火，肝里边说就暖，有时候还有点火，有点急滞什么，我给你泻。泻完然后怎么样呢？通过巴豆这个药性给你排出来，然后为了增加这排，就这功力又加点槟榔。槟榔是这个也是去晦气的，像海南这边嚼槟榔，为什么呢？湿浊晦气重，它去这个污浊晦气，然后这个理气，理肠道之气，也是帮助往外排的啊。有肠道有积滞的话，往外排一下。所以呢，这古人呢特别有意思。古人呢仿佛知道这种积聚往往跟肠道是相关的。所以你看嘛，里边用了这个调肠道的药，对吧？有这个寒凝凝滞的，哎，用了。然后呢，疏肝的，哎，它这疏肝呢还是暖肝疏肝啊，因为肝受寒了，然后导致这种凝滞，容易导致出现这个在肝经虚性的部位。那什么地方鼓起来？里边肠道啊，鼓起来，哎，出现个破损地方，鼓出个大泡来，在里边叫散气。所以呢，这种情形呢，哎，古人就是给你暖肝啊。你这一看，这个患者应该是舌头颜色淡，对吧？上面唾液很多啊，舌头白，寒邪凝滞的这种，要舌头鲜红的啊，舌苔很黄的，不能用这方子啊。这一定是这个寒邪凝滞的，对吧？也然后有的呢是他这个他的气儿在里边走，对吧？有的是睾丸都跟着肿大胀大，所以呢，这个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跟前面这个木香流气那就不一样了啊，它专门是奔肝经去，奔肠道去啊，这个非常的指向非常强，是吧？所以呢，哎，给他先服了两钱，服完以后呢，就满腹热如火烧，肚里边像火一样啊，人家他都温经的嘛，就确实下去了，哎呀烧。然后呢，这个知道这药啊，就是看这个药效的算这个时间，哎，到这个肚脐右边就开始。好像里边有薄雾起来，好像里边打起来了似的，就跟什么东西打一样。这什么就是化开，这化开，对吧？那么这时候什么表现呢？痛加10倍，我觉得痛啊，哇，现在更疼了，
谁在化开？各位，这一般人吃药都变成这么疼了，现代人可能就蹦起来了哈！丫鬟，你给我吃什么药？吃错了是吧？但是痛加十倍，少时腹中起，蓓蕾无数，这肚子里边好像开那花，蓓蕾就是花骨朵嘛，哎，咕噜咕鼓醒的花骨朵好像是，少腹中还是肚子那儿，好像里边有很多块似的，结变成很多那种花骨朵，然后凡一个蓓蕾，有一个蓓蕾就是里面下浊气是排气啊，这个排气呀、啊。哎，往外排一次气，哎，又一次又排一次气，如是者二三十次，就是二排气排了二三十次，那个哦，往外泄的气，对吧？那么腹中痛楚啊，痛楚松快，哎，不疼了，是吧？少时痛又大作，又开始疼了，那么再服药，腹中热痛，又起蓓蕾，啊，又热又起蓓蕾，那起像里边一个个花菇都是在里边，哎，你摸好多咕噜咕噜好多块似的。然后又下浊气，咕噜咕噜下浊气，又下浊气如前，但是轻一点，比之前轻一点。于是呢，接着服药，从这个四时就早上七点到九点啊，这个七点左右开始服，到害症到晚上半夜啊，喝吃一直吃到半夜。那么一共服了五次，每次轻一等，每次就轻一点，每次轻一点啊。到第二天早上服微痛，那、啊、肚子只有微微疼痛了啊。那么再服乌药散。则腹中不知热了，再吃呢，这肚里不知道热了，没有像之前那啊那么热了，对吧？然后以后每天服两三次，每天服两三次，对吧？七天以后肿痛全消，七天以后彻底消掉了啊，彻底的结块啊，这个什么彻底都好了啊。后来以习射助阳而体壮，后来这人呢，就是有记录，这是有随访嘛，这人后来练习射箭啊，练功夫啊，学武术，后来身体越来越强壮了。那么这个病例到这儿结束了，那么这病例他说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各位，我跟大家讲啊，这种因为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急聚，在我们现代社会也特别多的，说散气不一定这么多，但是类似的急聚很多。那么对于这个医案呢里边呢开始用的方子，你看也是理气的，就没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没有专门针对肝经而来。后边这个天台乌药散为什么效果呢？就是因为是专门针对肝经而来，所以呢效果非常好，对吧？你看这里边的反应剧烈，然后病真治好了，是吧？把这个里边的急剧啊给打开了，慢慢散掉了，是吧？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药啊，就真的这个有功夫、这个水平高的人，他知道药是要入奶经的啊，要在奶经去起作用啊，这个药用药要有指向性，这第一。第二呢，这个寒热大家要分清楚啊，这是寒啊，怎么因寒而肝经凝滞，又生气郁闷，又受寒，所以肝经郁滞导致这种急聚。所以呢，这个肝气不舒有时候会有两种，一种是化热，有肝火啊，这种人也比较多，有肝火，舌头红啊，舌头红。但是不都这样，有一种人什么呢？舌头还白，舌头两边白白的，它有急聚，里边急块啊，急各种块。那么急块以后呢，它这肚子里边的肝经循行部位呢就有急聚嘛。这时候你千万不能什么泻火什么的，没用，干嘛呢？这时候可能要这个温经啊，去这个理气。所以天台乌药散是专门的一个温经理气的这么散结的这么一个啊方子啊。这个方子呢药店有卖的啊，咱上网搜都能搜到，天台乌药丸现在就天台乌药什么做成的天台乌药这种成药中成药，这是传统方剂。这方子天台乌药这个乌药散这个方子在方剂学里边都有，就我们中医院校上课必须要讲的啊，这方子很有名。那么现在中成药也有。那么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寒邪凝滞，这个导致暗暗的结了这种急，有这种急块气血凝滞等等，有急块的气滞血瘀啊，那么有时候疼痛，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有效果的啊。这个你看吴鞠通这一样给治的，对吧？这个真是立竿见影。所以这样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知识呢？就是肝气不舒会化火。啊，会化热伤阴，有阴虚有热或者实热，肝气不舒还是怎么样呢？有的还受寒，会朝着寒的方向发展，叫寒邪凝滞，肝脉凝滞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多长一见识好不好？这是今天这个讲这个医案给大家带来的启发。那么整个的过程呢看着惊心动魄啊，吴鞠通这寻选病案肯定不是选简单的，惊心动魄，里边咕噜哎把气儿往排气，不断排气啊，这是什么？这是有疏通的方式啊。这个我们一般不至于这么激烈，但是排气是可能的啊，排气。
这个它会有反应，咕噜咕噜有反应，这样，然后把这个气机打开，那么这个身体就好了。所以呢，

0: 这个是大家这个长长见识啊。遇到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请教普丁医生，因为有中成药在那放着，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天台乌药散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啊，天台乌药散这个相关的知识，可以这个多了解了解。这是对肝经啊受寒导致的这种急剧啊瘀滞效果特别好。
1: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罗大伦医生的讲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方子中呢有一味非常神奇的中药天台乌药。天台乌药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台山生长的天台乌药是中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中华物宝之美誉。《本草纲目》中呢就记载，乌药以天台者为盛。《中药大辞典》中呢也说，乌药以浙江产量最大，品质较好，习惯以天台所产者品质最佳，故称天台乌药。乌药呢是樟科植物乌药的干燥块根，有行气、止痛、温肾、散寒的功效。乌药呢还被浙江省确定为新浙八味中药材的培育品种，这个浙呢是浙江的浙。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给各位延伸科普一下，什么是浙八味？这八味是哪八味中药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它呢是指八种地道的浙江药材，分别是您非常熟悉的白术、白芍、贝母、白菊、圆胡、玄参、麦冬和郁金。这八味中药材呢因为质量好，应用范围广，疗效佳，所以呢被历代医家所推崇。中药这八味在临床中应用范围非常广，其中呢大多以苦、辛、寒、温等性能为特征，治疗疾病的范围呢也很广，比如说想要清散都可以应用贝母和白菊等药材，想要进行补益呢可以用白芍、白术，想要泻火、泻热、逐瘀可以应用郁金等，这些呢都是要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之下合理搭配，才能够更好的发挥道地药材的特点。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什么是道地药材呢？道地药材和地道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道地药材也被俗称为地道药材，指的呢就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生产出来的药材，因为生产比较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至于和同样的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的比较起来呢，品质更佳，疗效更好，具有更高的知名度。道地也就是地道，即功效地道实在、确切可靠。好，通过今天古方医案的介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天台乌药这味药材，同时呢也知道了道地药材这八味究竟是哪八味中草药。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皂角树也叫皂荚树，主要生长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和两广一带以及江浙沪地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呢，也有皂角树的生长。皂角树全身都是宝，树叶和皂角晒干熬水，可以祛痰化瘀，可以入药除湿止痒，洗头降血压。皂角豆呢，还是美味的食品，煮熟之后口感筋道，有韧性，清香可口，吃起来满口生津。它的果胶呢，经过提炼，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一起去看看皂角和皂角树，了解皂角的用途及人和皂角的故事。
14: 每年的10到11月是朗诵乡最忙碌的时节，身手敏捷的阿昌族男人爬上10几米高的皂角树，将成熟的皂角挑落，即使树干布满尖刺，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打皂角的速度。悦耳的沙沙声暗示着这些形状奇特的硕果内有乾坤。其实皂角树浑身是宝，刺可以消肿排脓，果实可做肥皂， 树干是上乘的加丝木料，而经济价值最高的则是它的种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皂荚子味辛，性温，这是一味润肠通便、祛风散热、化痰散结的中药。曹先松所在的关张村是一个阿昌族聚居的小山寨，这个季节男女老幼都在剥皂角，这两个月的劳动所得是他们全年最重要的收入。皂荚子虽轻，却是全村的生活重心。不过曹先松只是去帮忙的，他们家没有皂角树，仅靠种甘蔗勉强维持生计。曹先松的女儿曹从燕今年17岁了，成绩优异，是村里近年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对于生于贫困家庭的她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她所在的学校是县里最好的高中，竞争异常激烈。这次的期中考试在班里的排名下降了一些，倍感压力的她希望再报个补习班。接完电话，曹先松望着还要两个月才能收成的甘蔗犯了愁。女儿的学费是全免的，但种甘蔗的收入也仅够维持她在学校的基本生活费，补习对于他们家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2: 那这两天该从院讲了要交补习课费，你的钱够够了？
3: 够不得了，怕买些皂角米来补补，够他们读书用。
2: 问题是这两天人家的菠萝差不多快开了卖。
3: 你去问问悄悄哪家有，他们的学习是耽误不得的。
14: 这是曹青松从别家收得的皂角，晒干后，里面的种子和果皮分离，在水里泡软，剥去外层的硬皮。将种子的尖角剪去再泡发，真正能入药的是其中的种子仁儿，当地称为皂角米。剥皂角米是个精细活儿。据《雷公炮制论》记载，待泡熟，剥去硬皮一重了，取向里白嫩肉两片，取黄，用铜刀细切，与日中干用。目前这些工序只能靠手工完成，附近的村民都以此为生。不过皂荚季已接近尾声，过几天外来客商的最后一轮收购就结束了，商贩一走，家里的皂角米就卖不出去了。曹先松和妻子必须夜以继日地赶工，两麻袋皂角最后只能剥得一小袋皂角米，剥完还得在阳光下晒足一天，让水分完全蒸发，最后所剩不到一斤。今天是周末，女儿要回家了。一大早，曹先松和妻子就把剥好的皂角米拿到村口去卖。
15: 再晒就晒油了。
3: 他不收
15: 了。你说嘛，这些是做干的，那你说自己家呢？
3: 一样的，一样的，也一样的嘛，干的嘛。
15: 年头就晓得了，这个干啥子活噻。
14: 由于时间太紧，曹先松家的皂角米晒得不够干，双方讨价还价了一番。这是夫妇俩4天3夜的劳动所得。这些千辛万苦剥出来的皂角米，平日是万万舍不得吃的，只有女儿回来时，母亲才会煮上一小碗。经过几个小时的泡发，本来只是轻盈一半的皂角米保吸了水分，变得如玉般晶莹剔透，沉甸甸，如父母的爱。
2: 我们虽然在家庭里边苦一点，我们都愿意咋个每天都要供他上大学，满足他的读书梦。
16: 我读书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还要为了我的家人。
17: 多吃一点，以前娘奶奶讲的对身体好，特别对眼睛很好。
14: 短暂的相聚后，曹从燕再次踏上了下山的路。村口的老皂荚树上，最后一颗皂角落到土里。 皂荚树的生长周期十分漫长，往往要十几年才能有所收获。所有的种子都值得等待，等待一个华盖参天的未来。今天是李克信73岁的生日，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山上的寺庙里打扫。
18: 我已经在那个山神庙里面烧了4年多了，年纪大了，家里边不有多大的事了，都是为大家做一点好事。
13: 木蝴蝶，外观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又叫千层纸、兜铃、300两银药、玉蝴蝶、白固纸、海船果心、白千层等。最先认识玉蝴蝶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有咽喉的疾病，稍微吃一点上火的食物就喉咙发炎，声音嘶哑，这对于喜欢唱歌说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后来呢，妈妈就会用木蝴蝶、麦冬和冰糖泡上一杯木蝴蝶茶给我喝，喝了几次之后呢，声音就会渐渐清亮起来了。很多人把木蝴蝶叫做千层纸，它是一张薄薄的透明状的纸，不能写字儿，却是医学上的良药。接下来就让我们和木蝴蝶一起翩翩起舞吧。
14: 这座鳌山寺位于半山腰，平时少有人来，老人十年如一日的义工，只有后山的几棵木蝴蝶是见证。温润的南亚热带季风照拂着高黎贡山峡谷，木蝴蝶在这座宁静的边陲小城低调而自由地生长。它们通常长在密林之中，又并非名贵树种，所以在这一带乏人问津。只有常年与他为伴的李开庆知道，他的种子是一味冷门中药材，就藏于木质的硕果内。木蝴蝶的果实悬挂于高达8-9米的树梢，李大叔年轻时上山爬树都不在话下，可如今年逾古稀，采果子只能借助工具了。今年这些树好像又长高了一些，一根竹竿已经够不着了，然而它不

像佛书，两根竹竿捆在一起，加上镰刀的重量，要举起来已经是力不从心，要勾住果子更是难上加难。

0: 下山的路上，李大叔有些怅然。前两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心脏一直不太好，这可能是他能采到的最后一个木蝴蝶果子了。
1: 搞嘛还不正反？
2: 哦，你节目就在这个。
1: 哦，不差不多了嘛。
2: 你看这个。
1: 这山呢，一小小一蝴蝶。
0: 李开庆每年都要采些木蝴蝶，他的硕果完全晒干后，只要不打开，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些都是他往年攒下来的。
1: 今天给把我翻了晒过这浆啊。
2: 好喽，早上也翻，中午也翻。今天找多少？
1: 那看了一包。
2: 哦，就看你是。
1: 从南烧，从南走。哎。
0: 李大叔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在外地工作，一个女儿虽然留在了本地，但忙于工作和家务，也很少回家吃饭。如今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儿。退休后，老两口就在家养花种菜，一花一草都照料得细致入微，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将晒干的木蝴蝶硕果打开，它的种子终于露出真容。这些蝴蝶状的种子长着半透明的翅膀，轻盈欲飞，飘然似花瓣。木蝴蝶是它最贴切的名字。每个硕果里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种子，轻薄如纸，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千张纸。根据中医药典的记载，木蝴蝶性凉，味苦甘，有着利咽润肺、疏肝和胃的功效，民间一般是用开水冲泡当茶喝。李大叔以前常常采了木蝴蝶泡水给孩子们喝，他记得小女儿最喜欢那清清凉凉的味道，家里的木蝴蝶总是不够泡，而这些年木蝴蝶剩得越来越多了。

0: 老人们常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健身，这也是李大叔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热腾腾的木壶碟茶，满是冬日里的暖意，能与老朋友分享这味低调恬淡的本草，是李大叔波澜不惊的生活中难得开怀的事。对木壶碟而言，也是一个物归其所的结局。退休老人与冷门中药，这对奇妙的组合，从被生活遮蔽的角落中走出，都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支点和慰藉。带着剩下的木壶碟，李大叔穿过小镇来到山上，他要在生日这天留点纪念。或许这些轻盈的种子可以化作他隐形的触角，飞往那些他力所不能及的远方。世间本草，或轻如烟尘，或重如磐石，或薄如蝉翼，或温润如玉，它们不轻扰大地，在天涯海角静静谱写各自的史诗。对大千世界而言，它们不过一粒细沙，却总有些人为其倾尽心血，在平凡的角落里用不知疲惫的步履度量人生。
1: 有一回我生病啊，医生给我开了副中药方，药方里面竟然还有一味药，名字叫做

0: 做自然铜。铜呢，就是金银铜铁的铜。自然铜是什么？这铜能吃吗？铜还能入药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湖南看一看那里的自然铜。
1: 刚刚成为湖北中医药大学讲师的曹国胜最近有点焦虑，他像儿时一样跟在当矿工的父亲身后在矿区徘徊。下一堂炮制课讲的是自然铜的锻淬，然而他的实验材料还没准备好。自然铜是一味冷备药材，性味辛平，具有散瘀止痛、续筋接骨的功效。早在宋代的《开宝本草》中就有了自然铜入药的记载。地质学里的自然铜通常指的是自然界中各种铜元素的集合，而中药界的自然铜则是一种黄铁矿，具有磁性，二者极易混淆。曹国胜迫切需要一块自然铜原石，向学生展示它的原貌与炮制过程。
2: 我们家到小学有一段马路，这个马路上经常有一些我们矿山里面的车会掉落很多的这种铜矿啊、铁矿啊。那每次放学的时候呢，很多小孩一边回家一边捡一些矿，就把它卖掉补贴家用。
1: 曹国胜从小在矿区长大，深知矿工的危险与艰辛。为了守护家人的健康，他选择了学习中医药学，成为叶家庄唯一考取博士的年轻人。他是父母最大的骄傲。父亲曹茂金少言寡语，但儿子的心事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赶在儿子返校前找到一块自然铜的原石，曹茂金特意拜托了工友带他到矿下各层搜寻。在本草的世界中，矿物药被列为金石重剂，深埋于几十至上千米的地层中。湖北大冶，中国青铜之乡，这座亚洲第一天坑遍布各类有色金属。即使是当了几十年矿工的曹茂金，要在其中搜寻一块极有晶体的自然铜原石，也绝非易事。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种历经千万年岁月结成的矿物晶体，还把它炮制成了中药。一定也有一股重如泰山的力量驱使那位勇敢者，在那个连灯都没有的时代，深入地下去探索这个黑暗的世界。曹国胜登上了返校的列车，今天的行囊格外沉，里面是一块来自矿井深处的自然铜原石，那是曹茂金深沉的父爱。此刻实验室中的马福炉就像一个小型的冶铁厂，在650度的高温下，自然铜晶体要持续煅烧一个小时，直至通红，然后放入醋中淬洗，再如此循环一次。
2: 棕红色了。
1: 锻淬后的自然铜质地酥脆，呈黑色，内服或外敷皆可。曹国胜将其研磨成粉，以现代化学的方式来验证炮制是否成功。锻自然铜溶液在显色剂下呈红褐色，说明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了转化，其中有毒的硫已经被去除。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从无数次的炮制试验中总结出去毒存性的经验，将酷烈热毒的金石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其中的水飞、锻淬等古法一直沿用至今。从沉重的矿石到轻盈的药粉，这是一代代中华药人匠心独运的智慧结晶。轻盈剔透的皂荚籽寄托了贫困山村的厚望，身轻如燕的木蝴蝶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心，实验室里熠熠生辉的自然铜是老矿工对儿子深沉的爱，而年轻的制香人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苦心，

0: 药香的重担。草木虽青，却成情意之重，这是中华本草疗愈人生的力量。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本草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在新德里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

0: 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至今人们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却为何终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唐代诗人罗隐在他的著名诗篇《愁比翼》中认为，一个人要成事，时运很重要。据说毛泽东主席就很欣赏罗隐的这一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罗隐的这首诗《愁比翼》，唐·罗隐。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青如紫，两朝关键恨乔州。惟余檐下多晴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愁比翼》这首诗是罗隐有一次路过愁比翼，感怀诸葛亮所作。也有人说，可能是作者落地后游览愁比翼时所作，具体创作年代不详。愁比翼是个古地名，位于古代出川入陕必走的大名鼎鼎的金牛道上，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县北。这里地势非常险峻，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受先

0: 主刘备托孤后，出师北伐曹魏，曾在此扎营，筹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筹划大事总要用笔写写画画，所以筹笔印由此得名。据说诸葛亮就在这里写下了那篇充满英雄末路情节的《后出师表》，因此后来文人墨客来到筹笔驿，都会写诗作赋以怀念诸葛亮。其中的名家诗作单以筹笔驿为题的，除了罗隐，还有李商隐，二者各有千秋。这首诗的大意是：你离舍南阳故乡，去为主公分忧。从北到东不停征战，运筹帷幄，当时事顺利时，天地都来协力，而大运一去，英雄也回天不得。千里江山被小孩子轻易抛弃，两朝高官可恨乔州卖主投敌，忠诚者只有山岩下那多情江水，仍因思念你而绕这个驿站不停地奔流。这首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前句是赞孙刘联军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惜水战，又靠了东风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利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之后的蜀国处于弱势，但王爷不偏安，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攻代守，所以诸葛亮依然选择出击，数次北伐曹魏，只是时运不济，刘关张已死，诸葛亮即使运筹帷幄也不免掣肘，又操劳过度，终病逝于五丈原。因此罗隐用这两句诗感叹，这与诸葛丞相的能力无关，而与他的时运有关，遇上好时机时，似乎天地都与你同心协力，成全美事，错过了机遇，哪怕是英雄也难以施展才干呢。诗中饱含了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感伤。罗隐拿时运来说事，难免失之偏颇，不过也可以理解，中国人往往注重感受和经验，而西方人呢，则更强调理性和推论。至于罗隐的时运说，也与他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本名罗衡，年轻时就才华横溢，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罗衡也希望学而优则仕，然而科举考了十多次，逢考必不中，不是他没有才华，实在是比较背运。晚年呢，他终于看开了，改名为罗隐，取退隐山林之意，又修习道学。后来有人请他去做官，他推辞了，从此逍遥自在，直到77岁去世，这在古代算是高寿了。总体看来，罗隐的筹笔驿一气呵成，尽情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对成败系于天地的感慨。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了解了三国中的一些人物，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一个个英雄人物因为各自的自身的品质呢，或者功成身退，或者功亏一篑，或者一世英名，或者是一笑后世，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是人才，或有雄才大略、惊天伟地之能，或天赋异禀，拥有文韬武略。年少的时候看三国，喜欢的是刀光剑影，英雄们的斗智斗勇。年长时再看三国呢，才发现成败的宿命、世俗的输赢，其实早已在为人处事中注定了。一部三国里面的情节论成败，也在论英雄。而里面的故事呢，更是在讲人性，讲人生的得与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几句诗

0: 出有名的著名短语中看三国人物的起起伏伏。第一句就是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汉中之战中啊，张合接连败北，一意孤行，导致三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本该是砍头的罪过，却因为郭淮一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是魏王所深爱者不可辨诛，于是呢就保全了性命。
1: 张合，字俊义，汉末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早年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归属袁绍后击破公孙瓒有功，迁宁国中郎将，参加官渡之战被曹洪击退，随后投降曹操，授偏将军。张合在跟随曹操攻河北，跟随张辽定淮南，跟随夏侯渊平凉州，跟随曹操夺汉中的过程中屡建战功。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进军巴西郡，迁徙民众到汉中，后被蜀将张飞击败，接任弹寇将军。建安23年，公元218年，张合跟随夏侯渊进入汉中定军山迎战刘备，夏侯渊战死，张合代理主帅，率部安全撤退，后屯兵陈仓。曹丕称帝后，张合迁左将军，受封莫县侯，跟随曹真击平安定羌胡，又随夏侯尚围攻江陵。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转为右将军，随曹真抵御诸葛亮北伐，在街亭之战大破蜀国马谡，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迁征西车骑将军。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张合受司马懿所迫而领兵追击蜀军，追至木门，中箭身亡，谥号为壮侯。张合用兵巧辩，善列营阵，善估形势，善用地形，蜀军自诸葛亮起皆忌惮张合。张合虽然是武将，却喜欢同儒士交往，曾经推荐同乡背战，说他通晓经学，品德高尚。曹睿下诏说，从前季尊当将军的时候，奏请设置五经大夫，即便在军营中也和儒士进行唱诗投壶的游戏。现在将军您统军在外，在内还注意维护朝廷的礼仪，朕非常赞赏将军的美意，准许提拔背战为博士。
0: 曹操治军可谓严明，但是奖惩的标准在骁勇善战的张合面前破了例。其实道理也不言而喻，你有多优秀就有多特殊，你有多稀缺就有多例外。那我们来听一听张合如何的善战。
2: 街亭大捷。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大举北犯，当时朝臣无计可施。曹睿自信地说，诸葛亮事先固守，不易进攻，现在他自动前来，正符合引敌出动的战术，打败诸葛亮是一定的了。于是曹睿派遣大将军曹真督领诸将进击诸葛亮，曹睿将张合转为右将军，让张合督诸军，在街亭阻挡诸葛亮的部将马谡。马谡依傍险要的南山扎寨，没有下山占据城池，张合断绝了他取水的道路，然后发起进攻，大败马谡。南安、天水、安定各郡反叛魏国，响应诸葛亮，而张合领兵平定了这几处地方。曹睿下诏说，贼寇诸葛亮率领巴蜀军众遇上了猛虎一样的我军将士，将军您披坚甲，直立气，攻无不克，朕要嘉奖你的大功，增加你的食邑1000户，连同1000的赏赐，共计4300户。料敌先机。当时司马懿在荆州治理水军，打算沿着沔水进入长江讨伐东吴。曹睿下诏命令张合统帅关中的部队 接受司马懿的指挥。张合到达荆州时，正赶上冬季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于是回师方城驻扎。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诸葛亮再次出祁山，对陈仓发动猛烈进攻。曹睿派一马召张合到京师，还亲自到河南县城设置酒宴为张合送行。曹睿派遣30000士兵以及5士虎贲两营的勇士护卫张合，还问张合，等将军到了前线，诸葛亮会不会已经占领了陈仓？张合知道诸葛亮孤军深入，不会携带太多的粮草，不能久攻，就回答说，估计臣还没有到前线，诸葛亮就已经撤走了。臣屈指计算，诸葛亮的粮草支撑不了10天。张合昼夜行军，到达南郑，诸葛亮果然撤退了。曹睿诏令张合回师京城，任命他为征西车骑将军。
0: 一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职场里、生活中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都是稀缺性。曾经听过一句扎心但是却非常现实的话，所谓规则就是来限制普通人的。细想确实如此，对于强者呢，所谓的标准呢是虚掩的门，对于弱者呢，世俗的规则是迈不过的坎儿。所以与其抱怨命运，不如改写命运；与其计较公平，不如争取公平。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呢，就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那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司马懿一生之敌。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曹睿呢任命司马懿为统帅来对抗，经过层层博弈，终究呢是诸葛亮胜了司马懿几分。在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算计之后他仰天长叹说，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纵使司马懿一生慧眼识人，机智隐忍，仍然不忘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司马懿字仲达，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司马懿自幼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服膺儒教。因汉室被曹氏所控制，司马懿一度拒绝曹操授予的官职，但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后，强行辟司马懿为文学院。因司马懿曾支持曹操称帝，所以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左助曹丕，帮助曹丕在楚魏之争中获得胜利。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明帝时，司马懿屡迁辅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弟曹芳于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遭到曹爽排挤，升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10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祭陵，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洛阳。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曾率军擒斩孟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嘉平3年，也就是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享年73岁，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其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懿呢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个劲敌。有关司马懿的故事呢比较有意思，我们来听几个。
2: 三马同槽，司马懿还在做曹操的谋臣时，曹操对他极不放心。有一天，曹操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三匹马在同一个草里吃食，醒来后心中便十分不快。起初曹操以为是暗指马超一家，便杀了马超的父亲，而司马懿父子正好就是三马，而曹谐音曹，三马同曹正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曹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便把太子曹丕叫来，对他说，司马懿不是个甘做人臣的人，将来必定会干预我们的朝政家事。但曹丕十分信任司马懿，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果然不出曹操所料，司马氏父子三人相继专擅曹魏朝政。红庄促战，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起第五次北伐，派兵在魏军营前叫阵，辱骂挑衅，但任凭你花招用尽，司马懿决心不动，仍然坚守不战。蜀军叫阵无效，情急之中，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裳，以示侮辱，意思是说，你司马懿如此小心谨慎，只配做女人，而不配做将帅。如此侮辱魏军将帅，魏将确实被激怒了，他们火冒三丈，坚决要求出战。司马懿见劝说或下令已经不足以制止众将求战，只好告诉众将说，马上致书表奏朝廷请战，如果皇帝允许就立即出战。于是司马懿给魏明帝送上请战书，明帝深知司马懿的用意，立即派魏魏新皮为军师，持诏到阵前，宣称皇帝有令，只准坚守，不准出战。
0: 司马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强势者虽然能够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但在更多的时候，只有善于防守者才能一步一个脚印稳健攀升，直到最后登顶。心存敬畏，始终谦卑，方能行至高远。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就是告诫我们，痛下杀手时，对方很有可能绝地反击，届时不遗余力地毁灭你。赶尽杀绝的时候呢，对方很有可能怀恨在心，将来连本带利的都还给你。所以呢，离开的时候别把门摔得太响，因为啊，你还有可能回来。散伙的时候别把话说得太过，因为你很有可能后悔。交锋的时候也别把事做得太绝，因为呢，你很有可能受不起。人生在世，总是给别人挖坑，往往呢也会断送自己的后路。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有容人的雅量，也必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恕人的宽厚呢，也必定有始料不及的运气。这份悲悯和豁达，有人性向善的温度，更有未雨绸缪的高度。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三国里的第四句话就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就是马谡。
1: 马谡生于公元190年，卒于公元228年，字幼长，三国时期蜀汉官员将领，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岳西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在诸葛亮北伐时，因违背诸葛亮作战指令而导致街亭失守，蜀军撤军后，马谡被诸葛亮处死，另说死于狱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马谡是蜀汉安远将军、中参军，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随兄马良是刘备入蜀。刘备临终对丞相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您要谨慎。诸葛亮并未听取，以马谡为心腹。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定攻心之际， 诸葛亮深以为然，后为安远将军。建兴六年，随诸葛亮北伐，以马谡为中参军。诸葛亮出军岐山，马谡自告为先锋，王守街亭，但不从副将王平之言，犯了兵家大忌，导致军败，也间接导致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马谡曾下军令状，诸葛亮将他斩首以正军法，时年39岁。后以献冯守于师，诸葛亮亲写祭文。
0: 马谡呢，可以说才气过人，好论军纪。街亭一战，马谡只知道按照兵书布阵，不懂变通，使得蜀军大败。《三国演义》里那句“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像极了每个人年轻时浮躁的样子。那在民间呢，有一句歇后语叫“马谡用兵，言过其实”，那永远就定格在了这里。一个人自命不凡，以为满腹的锦绣文章就能够指点江山，殊不知那些纸上谈兵的经验根本接不住生活有备而来的考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金庸呢曾经说过，《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这部旷世奇书有为人处事的分寸，更有精进自我的格局，有智商谋略的过招，更有情商态度的较量。那我们今天呢，从《三国演义》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就隐藏着中国人一生的修行，愿这其中的智慧你我都能领悟。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打仗不可能不杀人， 但看你怎么杀。在战场上，双方刀枪相见，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敌人不但要杀，而且杀得越多越好。一旦敌人败了，亦或是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再杀就是滥杀，就是缺德，就要失去民心。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却败给了一个小混混刘邦，何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滥杀降卒，坑杀秦之降卒43万余心安，民视之为恶魔。周保全父子掌控湖南10多年，并无大恶，这一次抗击宋军乃是出自自身之私利，想视为藩王，罪不至死。其将士听命于藩王，何罪之有？你李楚云竟然则肥胖者割肉作糜，广施将士，令人发指。这种做法除了五代之外闻所未闻。五代之吃人恶习来自唐末皇朝，皇朝传之朱温，朱温又传之赵思婉。到了赵思婉达到顶峰造极，他不止吃人肉，而且大张旗鼓地开人肉宴。可这三人下场如何呢？皇朝倒也明智，自杀身亡。朱温被亲儿所杀，赵思婉被郭无畏所杀。因赵思婉而死者达300多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无一幸免。赵匡胤心想，你李楚云打了胜仗，且是打了大胜仗，但你败坏了我大宋的名声，若是杀你，你有大功于大宋，且对朕有拥立之功，若是不杀你，你这种做法不止败坏了大宋的名声，对朕统一中国极为不利。本来可以投降的，因为害怕大宋军吃人，势必要顽抗到底，怎么办呢？赵匡胤迟疑不决，他这一迟疑，李楚云吃人的弊病立马就出现了。周保全虽然被抓，且又押解汴京，但是湖南的民情似烈焰升腾，兵民齐盼，这边刚刚镇压下去，那一边又冒出个反宋的大帅，弄得李楚云焦头烂额。慕容延昭本来应该帮助李楚云的，但因李楚云吃了人肉，性情大变，不止对外凶残，在自己的军队中也大开杀戒。尤其是慕容延昭的亲兵，稍一有过便立即问斩，既不向慕容延昭请示，也不顾及慕容延昭的面子，硬把慕容延昭给气病了，一命呜呼。慕容延昭一死，迫使赵匡胤痛下决心，颁旨4道。第一道，将李楚云调离湖南，处为淄州刺史。第二道，赦去李保全死罪，授右迁牛卫大将军。第三道，拜高继冲为武宁节度使。第四道，大赦荆南、湖南所有叛乱者，而且免除当年茶税、下税的一半及各种无名杂税。四旨一颁，荆南和湖南的叛者纷纷放下武器，乱不平而自平矣。赵匡胤原本想乘收服荆湖之危进军后蜀，朝中出了一件闹心的事情。军校史贵和石汉卿有密折上奏，言说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帅张琼克扣军饷，密结柴宗训，私养兵100人，有不轨之心。赵匡胤当即召张琼入殿面责之。张琼听了他的4大罪状，气不打一处来，恨声说道：
4: 二哥，小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您听说的这4条罪全是诬告。
0: 赵匡胤说：
4: 不一定吧，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朕听人讲，你经常往柴宗训那里跑，有没有这事？
7: 有，但不经常。我自从入京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以来，快1年了，只去过4次。
4: 怎么，4次还少啊？
7: 我只去了4次，您就嫌多。那您呢？您也去了4次，又该怎么说？
4: 你怎么能和朕比？
0: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7: 怎么不能和您比？他爹是咱们的大哥，您能去看他，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
0: 赵匡胤将玉案啪的一拍：
4: 大 胆，给我掌嘴！
7: 话音刚落，石汉卿跑了过来，一连扇了张琼六个嘴巴，扇得张琼满嘴是血。张琼瞠目骂道：“
4: 姓石的狗仗人势，也饶不了你！”
7: 石汉卿把脸转向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4: 陛下，您看他身犯四罪，却无一点悔改之意，还要秋后算账，说他有不轨之心，看来千真万确。”
7: 赵匡胤怒道：“
4: 押到狱中，交刑部严加审问。”
7: 有生以来，张琼这是第一次坐牢，而且坐的还是他一向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铁的哥们儿的牢。而且为了这个哥们儿，他差一点死了两次。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他的为人，以他和赵匡胤的关系，赵匡胤不至于非要相信诬告者而不相信他，但是赵匡胤偏偏就不相信他，莫不是他也昏了？张琼心想：“
4: 哼，他就是昏了，也不该这样对我。”谚语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谚语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张琼这一生何时受过这么大的羞辱？罢罢罢，人生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
7: 言毕，解下锁系腰带，托玉粒寄给妻子，把牙一咬，一头向墙上撞去，头破脑裂，霎时毙命，一缕冤魂直冲云霄。其实他的被羞辱并不是全因赵匡胤昏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三七开的话，他的责任是三。首先，他投错了人，他不该投到福彦卿门下，更不该对福彦卿那么忠心。赵匡胤站住脚后，几次想把他和史延德调到身边，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福彦卿待他不薄，他不好意思张口。直到赵匡胤当了三年皇帝，福彦卿告老还乡之后，他才得以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史延德虽说从天雄调到了徐州，仅仅做了左相都校。其二，赵匡胤有了想当皇帝的打算，赵普自告奋勇去了天雄，一是为赵光义做媒，二是游说张琼和史延德。你二人很不明智，竟然说二哥若是娶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谁要再劝让二哥做天子的话，你就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关键时刻你不支持赵匡胤，还算什么蒙兄蒙弟？赵匡胤当了皇帝没有收拾你，还把你的官一提再提，让你做了步军司的副帅，这就很不错了，可你还要往柴宗训那里靠。其三，赵匡胤去看柴宗训是出于对柴宗训的内疚，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落一个贤名，是想稳住后周的那些遗老遗少。你呢？你张琼去看柴宗训就不一样了，你是不忘故主啊，你是在揭赵匡胤的伤疤。不知道你张琼怎么想，反正赵匡胤是这么想的。有此三因，赵匡胤收到史贵和石汉卿的密折，才会勃然大怒，才会召你张琼入殿面责。可你既不解释，又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顶撞他，他不打你打谁呀？他不关你关谁呀？赵匡胤责你也罢，打你也罢，关你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叫你不要再去看柴宗训了。你只要不去，百官中就没人敢去。张琼一死，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自此，文武百官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私自去看柴宗训了。目的虽说达到了，但赵匡胤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他也不敢高兴。张琼是谁呀？张琼是他的患难之交，是救过他两次命的恩人，所犯之罪并未坐实，死了，这让他怎么向世人交代？查。他命刑部在十天之内将张琼的事查一个水落石出，查的结果第一条和第四条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条和第三条事出有因。张琼调到汴京后，确实去干过柴宗训四次，还是受福彦卿之托。福彦卿之所以要张琼带他去看
4: 柴宗训，皆因新武州而起。新武州是史贵的内地，原在侍卫亲军步军司控职，经史贵周旋，出任郑王府，也就是柴宗训府邸所在乡的巡检。此人既贪色又贪财，借巡逻之名，每隔三五日便造访郑王府一次，又吃又拿，甚而每一次造访还要福太后亲自给他敬酒。为这事，福彦卿曾托过二女儿福秀杰，让他转告赵光义，让赵光义出面管一管这事，可赵光义始终不肯出面。没奈何，他找到了张琼，但他知道张琼性子烈，不敢以实话相告，只是说秀凤母子太寂寞了，有时间你带老夫多去看看。按照福彦卿的想法，张琼既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又是赵匡胤的恩人，还官居步军司的副帅，只要他常去看柴宗训，新武州就不敢过分胡来。谁知至于养私兵百人之事，也可以说是空穴来风，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张琼上调汴京，巡视四乡房屋，发现当年两个缺胳膊少腿的亲兵在大街上行乞，遂换至家中养了起来。这一养招来了大麻烦，前来投奔他的亲兵越来越多，截至他被召之时已经有20几个，而这些亲兵全部有疾。赵匡胤听了刑部的奏报，把肠子都悔青了，他亲自去给张琼吊唁，拍官痛哭说：张琼，朕的好兄弟，你受屈了，有了委屈你就应该自明，你为什么不自明啊？你不止不自明，还寻了短见，你即使不为朕，也该为了弟妹和孩子好好活呀。穷弟，你放心，朕一定要为你报仇，那两个陷害你的奸鬼之徒，朕处以凌迟之刑，行五州朕将他发配荒岛，卿不止有大功于大宋，且有恩于朕，朕封卿为忠王，封玉妹陶三春为长公主。安葬了张琼，赵匡胤便开始筹划讨伐后蜀之事。伐蜀乃是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既定方略，也是先南后北的重要方略。也许是三相真的老了，也许是他们对撤去凳子一事耿耿于怀，也许是他们知道赵普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赵普迟早要取代他们，倒不如自己辞职，省去许多烦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三相不干了，他们同时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而且还推荐赵普为他们的接班人。赵匡胤早有拜赵普为相之意，见三相诚心诚意的辞职，又诚心诚意的举荐赵普，将三相好生夸了一番，这才同意他们辞职。三相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离开了皇宫。他们这种欢喜既有装的成分，又有发自内心的高兴。赵普，你不是急于当宰相吗？但你知不知道，新拜之相需有再任宰相的蜀翅，我们三个一起被罢，谁给你蜀翅啊？你妈子自以为聪明，比起我们这些老姜啊还是嫩了点儿。当年禅位大典是你一手操办，结果把禅位诏书给忘了，若不是蹦出来一个陶谷，你娃子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这一次啊，还能再蹦出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就是再蹦出来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已经没了宰相，如何数斥啊？三相高兴的有些早了， 当赵匡胤和赵普发现这个问题后，确实惆怅了几天，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窦仪解决了。陛下，前朝旧例，新拜之相一定要有现任宰相属敕方才有效，这话并不错呀。赵匡胤说，正因为这话没有错，朕才犯难呢。犯什么难呢？窦仪问。朕已经让三个宰相辞了职，哪儿来的现任宰相啊？窦仪笑道，有啊。谁呀？同平张氏担当的就是宰相的职任呢。赵匡胤恍然大悟，忙传玉帝赵光逆入殿，让他在诏书上签了字，赐予赵普。于是赵普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赵普本来就是先南后北方略的拥护者，因而他当上了宰相后，便加快了这一方略的实施，伐蜀。后蜀的孟昶也没闲着。孟昶是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的三儿子，孟知祥只当了一年皇帝，便撒手人寰，把龙椅传给了孟昶。孟知祥虽然只做了一年皇帝，但他创下的基业非常好，这里不仅富饶，有天府之国之称，而且安全，不论谁做皇帝都可以躲在剑门蜀道的天然屏障后面睡大觉，但不能堕落。孟昶初登大位的时候并不堕落，他开始堕落是在干掉了他爹留给他的两个顾命大臣之后。皇帝喜欢女人，甚而纳上几百个妃子也不算堕落。问题是孟昶一见美女就要往身边搂，几乎把全川有点姿色的女子全都拉进了后宫。美女多了就得多盖房子，为盖房子每年的支出不少于60万贯，用于美人的俸禄、吃喝玩乐和香粉费远远大于盖房子的开支。孟昶把美女分为12个等级，最末一级的美女其俸禄比翰林学士还高，每个美女每个月的香粉费是10贯钱，10贯钱可以买将近20担粮食。到了发俸禄和香粉钱的时候，孟昶怕有司克扣，就亲自发，几千个美女排成长队，从他的面前一一走过，由他亲自发放，直到有一个姓费的歌妓走进他的视野，他才把发放俸禄和香粉费的权利交给了有司。费歌妓被搂进皇宫时17岁，正赶上孟昶在皇宫里举办选美大赛，费歌妓凭借2项绝技脱颖而出。第一项绝技自然是费歌妓的美貌，至于她美到什么程度，拥有数千美女的孟昶第一次看见费歌妓的时候，差一点把口水都流了出来。费歌妓的第二项绝技厨艺，她不慌不忙地为孟昶做了3个菜。一是米粉蒸肉，一是红烧鸭舌，一是麻婆豆腐。按照比赛的规矩，每一道菜孟昶只需尝几口就行，可孟昶硬是把3盘菜一扫而光。在没有得到费歌妓之前，孟昶和大多数贪色的帝王一样，左拥右抱，甚至还会为晚上到哪个宫女的寝宫过夜而烦恼。得到了费歌妓之后，他变了，不再左拥右抱，也不再为去哪个寝宫而烦恼，他只用情于一人，费歌妓。这不单单是因为费歌妓的美貌和厨艺，还因为他的气质和才华，能歌善舞，出口成章，吟诗答对，且又善解人意。这样一个可人儿，当然不能叫他费歌妓了，若是叫她费歌妓，那是对她的亵渎，叫她美女呢，既有点俗，又有点埋没了她。那么到底应该给她取一个什么名字呢？而这个名字不仅要好听，还得叫得响，还得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只有费歌妓、费娘娘才配得起叫这个名字。 为了给费歌妓取一个满意的名字，孟昶秘密地召来心腹和智囊陪他一起想，想了三天也没有想出来。费歌妓见孟昶一连三天没出宫殿，和几个人嘀咕，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问他，他也不说，硬把他拽了出来去御花园赏花。有一天风和日丽，百花争艳，引来蜂蝶翩翩起舞。费歌妓来到牡丹花前，用纤纤玉指轻轻地抚摸着怒放的牡丹花，语如莺啼说：“这牡丹花真好，既娇艳又高贵，怪不得武则天把它封为国花，在洛阳遍植牡丹呢。”侍女立马奉承道：“费娘娘比牡丹花还要漂亮，乃花中的花蕊。”孟昶双掌一拍，异常激动地说：“
9: 有了，有了！”
4: 他这一激动把众人吓了一跳。费歌妓瞅着孟昶，小心翼翼地问道：“
10: 陛下，你有了什么？”
4: 孟昶一脸欢喜地问道：“
9: 朕为你想到一个好名字，这名字很有诗意，全天下独一无二。”
4: 费歌妓一脸喜悦说：“
10: 如此好的一个名字，那就请陛下早一点赐给臣妾吧。”
4: 孟昶说：“
9: 这不仅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封号。”
4: 费歌妓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说道：“
10: 陛下，您就不要再吊臣妾的胃口了，您再吊啊，臣妾怕是要急疯了呢。”
4: 孟昶连道了两声好，一字一顿把他为费歌妓索取的名字说了出来：“花蕊夫人。”费歌妓一脸满意，一脸幸福地跪了下去：“
10: 谢陛下隆恩。”
4: 于是从那天起，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10: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4: 孟昶拍着胸脯说：“
9: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
4: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1: 当环境恶化，
3: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

0: 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记者从国新办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已专门研究出台国民健康15

0: 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交出亮眼成绩单，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15五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更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闭幕。记者从1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1200余项成果。
7: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8: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刘运华章的民族手工业

0: 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地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1: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看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时，我作为一个海外华商感到自豪与振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是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书写的辉煌篇章。从经济影响力角度来看，服贸会无疑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这超1200项成果意味着无数的商机与合作空间被打开，中国企业带着先进的技术、独特的服务模式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这让我看到了祖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稳步前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上的强大，让海外侨胞在异国他乡腰杆更硬，更有底气。在文化交流方面，服贸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个平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古老的中医药服务，还是前沿的数字文化产业，都在服贸会上绽放出独特的魅力。这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身为海外侨胞的我们能够更加骄傲地向身边的外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祖国，让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表现。服贸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开放胸怀。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以服贸会为契机向世界敞开大门，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股暖流，展示了大国担当。作为海外侨胞，我们要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帮助更多的海外企业了解中国市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展望未来，我坚信服贸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带领中国服务贸易迈向新的高度，而我们海外侨胞也将紧紧围绕在祖国身边，凭借自己在海外积累的资源和经验，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日益强大、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中国。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5: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8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0: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7: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0: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十五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十四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十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8: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 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9: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0: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十五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7: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0到1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5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 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0: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8: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那么后面呢，在前二十里面后面还有三家。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事务完成了以后，可能前十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三百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财富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0: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7: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

0: 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 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4: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2: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4: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2: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13: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 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2: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14: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15: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16: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 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15: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13: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卫官的身份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他背后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5: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14: 美国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 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鲸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鲸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鲸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5: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6: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 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啊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啊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5: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13: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

0: 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 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尤教授，
2: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 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 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 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
3: 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4: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受盲搅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你的全世界。环。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记者从国新办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已专门研究出台国民健康15/5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和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并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系统部署未来5年卫生健康工作。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

0: 订量不断提高。记者十四号获悉，第十九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3: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

0: 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0: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2: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3: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星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3: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0: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4: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昔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0: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5: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0: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钊说，
6: 作为航天

0: 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0: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3: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6: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7: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 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6: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7: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8: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9: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8: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7: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7: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0: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6: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7: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0: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7: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塘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1: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12: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7: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

0: 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1: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2: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鸯、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情，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邵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3: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4: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十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至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至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至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胤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

0: 我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 36.14 亿亩，覆盖率提升至 25.09%，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十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赛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她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2: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3: 院子呢不大，你
4: 像这
3: 个
4: 叫什么
3: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4: 嗯，这种小小的
3: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2: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3: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 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2: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3: 90几年。
4: 到90年代了，
3: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2: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3: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2: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3: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2: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3: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么怎么怎么，这种做法我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2: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3: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2: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 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

0: 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儿，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 而肉燕

0: 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剁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
2: 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借重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圆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啊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啊的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啊，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记者从国新办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已专门研究出台国民健康15/5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和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并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系统部署未来5年卫生健康工作。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

0: 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吴鞠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的患者呢，31岁。那么什么病呢？脐右结征。什么意思呢？肚脐右边这征什么？增加，就是结块的意思。肚脐右边这地方有块。那么多大呢？径广5寸。这个直径啊，好像5寸那么长，也挺大一个东西。那么这结块到底什么呢？增加到底什么呢？增加的范围很广，有的是什么？这个气血凝滞啊，对吧？这个像这肿瘤啊，什么各种块，我们结块，有的是气滞在里边，有的是水，有的是血，不一样。所以结成块就增加，这增加俩字很难写啊，这是古代特有的东西，增加就集聚，就东西的极致在那儿，整结成块就增加。那么它呢，这直径5寸，各位这不小了，对不对？然后呢，睾丸如鹅卵大。它不但肚子问题，它睾丸那儿，男性那个这个外肾，像鹅卵那么鹅蛋那么大，好家伙，这胀起来了。那么这个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这个疝气呀，对吧？总之里边是有气有水在里边集聚。那么怎么得的呢？哎，吴鞠通就请吴鞠通来了嘛，吴鞠通就分析，以受啊这个从凉，就是不断的这个受凉，一次受寒。这个像这种疝气啊，这种积聚啊，有可能疝气就不一定是啊。总之呢，是这类积聚，就是气血什么在里边形成这个结块啊，里边哎鼓出来，对吧？这个鼓出来很大。那么像这种治病呢，就这是病怎么来的？什么导致的病呢？往往有的是受寒啊，受寒，阳气不足啊，你体内不能这个气啊水也不能正常运化，所以停在哪儿了啊？这是这个受寒是第一。第二呢，又加暴怒，暴怒这个病因说的非常准确，这种病呢，有的受寒，有的什么呢？跟这个暴怒有关，生气有关。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肝经所循行的部位，你说这个情绪不好会在哪儿有病？肝经循行的部位啊，这个肝经循行，那么肝经走，大家看肝经的线路走哪儿呢？走到就是小腹这儿，小腹特别讲络阴气啊，就从这个腹部两侧啊走入小腹。络阴气围着这个生殖系统绕一圈，然后再往腿下走，对吧？所以它所循行的部位都容易出问题。比如说这个腹部两侧，小腹、少腹，是吧？生殖系统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男人生殖系统有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情绪不好压力大，他就会有男性病，比如阳痿啊什么不行啊，你给他补肾没用啊，你给他减压疏肝反而好了啊。女性很多妇科疾病与此相关，与情绪不好相关，因为肝经。

你怎么走的？然后你说女性为什么受情绪影响这么大呀？啊，这个她甘心这么走的啊，所以她女性这个生殖方面的问题啊，对吧？经带胎产啊，往往与情绪关系密切。有的女孩是生气，对吧？一个失恋，一个伤心，生气，哎，月经就没了，闭经了，你得调，慢慢调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女性更容易被不良情绪所影响，因为什么？因为她经络这么走的。那么吴一通看呢，这人疼得很厉害，痛不可忍，不能立，不能坐，并不能卧，就只是站着不行，坐着不行，躺着不行，哎呀，特别痛苦。那么怎么办呢？吴一通给他开个方子啊，这个书里写的是辛香留气饮，应该是木香留气饮，我估计这版本啊，可能古代刻这个版的时候给刻错了啊，叫木香留气饮啊。那么这个里边就是理气的啊，这药。那么三天服了五贴，重加附子肉桂，这附子肉桂加的很重，加到五七钱之多。那么五七钱呢，就是这量大了，3×3=15，对吧？3×7=21，21克。我天哪，这量很多，丝毫无效。哎，这一点效果没有。哎，吴一通就琢磨，这得换方子，是吧？换方子，换什么呢？换这个天台乌药散啊。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专门治这种这个疝气啊，这种气因寒而导致的郁结的这个方子。那它跟这个木香留气饮什么区别呢？木香留气饮呢，它这个比较广谱啊。木香留气饮它这个范围比较多，那药特别多，什么半夏呀，这个附子啊，彭珠、九阁珠啊，什么这个紫苏叶啊，大腐皮啊，白芷啊，陈皮啊，丁香啊，肉桂啊，厚朴啊，藿香啊，槟榔啊，木香啊，草果仁，天冬啊，茯苓啊，木瓜呀、啊，白珠啊，人参的，你看没有？这药它特别多，比较复杂，有一些补的药，然后有一些呢，这个理气的，理气的药呢，它这个范围特别广，好像呢这整个的气都理，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这个好像你什么气都理，好像什么气都没理啊，是吧？所以一般的这个对于一般的腹胀啊，这个身体里边脾色不通啊，感觉这个膨闷胀饱什么的，一般的有效。但是像他这个呢，像这位吴先生的，这好家伙，肚子边就在肝经这儿有这么郁结啊，有这种结聚结块啊，里边应该是气啊水啊什么的积聚在，他好像那个木香留气饮呢，就有点力不从心啊，他有点这个劲使不上啊，所以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天台乌药散什么方呢？是这样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专门是治疗因寒而导致的这种疝气啊，各种积聚啊等等啊，这都有理气的作用啊，有这个温通的作用。那么它这个主要成分什么呢？第一个是乌药，天台乌药。这个乌药呢是性温的啊，性温。然后有什么呢？这个理气止痛作用啊，因为寒而导致的这种气滞疼痛效果特别好。那么这个乌药除了入膀胱经肾经之外呢，还入肝经啊，有的书没写，但是入肝经啊，这个治疗这种这个因寒而导致的这种这个肝郁气滞啊，效果特别好，说散寒止痛啊。那么乌药哪儿最地道呢？这个浙江啊，天台，天台山呢，叫天台县天台山啊，天台山好像我们那个艾灸的范昌伟老师在那有个道场啊，在天台山，在那天台山好像一个慈善机构，好地方啊。天台的乌药特别有名啊，所以道地药材叫浙八味之一，叫天台乌药。那么用道地的名称来入方剂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很少有的。比如说像那淮山药有名，也没说这个温县淮山什么玩儿，没有这么提的啊。好家伙，这天台乌药散，这方子就叫天台乌药散，就是天台乌药有名啊。所以这乌药是君药啊，干嘛呢？这个温经止痛，温肝经来止痛的，这非常重要。你看人直接入肝经，对吧？然后呢，青皮大家叫理气破气，疏肝能够疏肝理气啊，破气的是吧？那么小茴香配小茴香，小茴香暖肝散寒。啊，暖肝散寒的也是入肝经的啊，肝经暖肝散寒。那么高粱姜呢，散寒止痛；木香是行气的，行气止痛啊，理气把气理开。那么这几个药配在一起呢，对吧？这个都是温的，都是芳香药，都是能够通的啊，把气通开的啊。那么接着配什么呢？配这个川链子和这个巴豆啊，这玩意细啊。那么这巴豆用法

0: 它这样，它不是直接用巴豆，它是巴豆跟川链子，川链子是大家知道是泻肝的啊，它是凉药，泻肝的，寒凉的，泻肝火的。那么巴豆呢是温热的，巴豆跟川链子一起炒，把这个巴豆的药性啊进入川链子，然后把巴豆去掉啊，留这个川链子，这个是这么做这个药。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一边泻肝火，肝里边就暖，有时候还有点火，有点急滞什么，我给你泻，泻完然后怎么样呢？通过巴豆这个药性给你排出来，然后为了增加这排，就这功力又加点槟榔。槟榔是这个也是去晦气的，像海南这边嚼槟榔，为什么呢？湿浊晦气重，它去这个污浊晦气，然后这个理气，理肠道之气也是帮助往外排的啊。有肠道有积滞的话，往外排一下。所以呢，这古人呢特别有意思，古人他仿佛知道这种积聚往往跟肠道是相关的，所以你看吧，里边用了这个调肠道的药，对吧？有这个寒凝凝滞的，哎，用了，然后呢疏肝的，哎，他的疏肝呢还是暖肝疏肝啊，因为肝受寒了，然后导致这种凝滞，容易导致出现这个在肝经循行的部位，那什么地方鼓起来？里边肠道啊，鼓起来，哎，出现个破损地方，鼓出个大泡来，在里边叫散气。所以呢这种情形呢，哎，古人就是给你暖肝啊。你这一看这个患者应该是舌头颜色淡，对吧？上面唾液很多啊，舌头白，寒邪凝滞的，这种要舌头鲜红的啊，舌苔很黄的，不能用这方子啊，这一定是这个寒邪凝滞的，对吧？然后有的呢是他这个他的气儿在里边走，对吧？有的是睾丸都跟着肿大胀大。所以呢这个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跟前面这个木香流气那就不一样了啊，它专门是奔肝经去，奔肠道去啊，这个非常的指向非常强，是吧？所以呢，哎，给他先服了两钱，服完以后呢，就满腹热如火烧，肚里边像火一样啊，人家他都温经的嘛，就确实下去了，哎呀烧。然后呢，这个知道这药啊，就是看这个药效的算这个时间，哎，到这个肚脐右边就开始。好像里边有薄雾似的，好像里边打起来了似的，就跟什么东西打一样。这什么就是化开，这化开，对吧？那么这时候什么表现呢？痛加十倍，本来痛啊，现在更疼了，所以在化开。各位，这一般人吃药都变成这么疼了，现代人可能就蹦起来了，好家伙，你给我吃什么药吃错了，是吧？但是痛加十倍，少时腹中起蓓蕾无数，那肚子里边好像开那花，蓓蕾就是花骨朵嘛。哎，咕噜咕噜鼓醒的花咕噜，好像是少腹中还是肚子那儿，好像里边有很多块似的，结变成很多那种花咕噜。然后凡一个蓓蕾，有一个蓓蕾就怎么下浊气是排气啊，这个排气呀、啊，哎，往外排一次气，哎，又有一次又排一次气，如是者二三十次，就是排气排了二三十次，那个哦，往外泄的气，对吧？那么腹中痛楚啊，痛楚松快。哎，不疼了，是吧？少时痛又大作，又开始疼了。那么再服药，腹中热痛，又起蓓蕾，啊，又热又起蓓蕾。那起像里边一个个花骨都是在里边，哎，你摸好多咕噜咕噜好多块似的。然后又下浊气，咕噜咕噜下浊气，又下浊气如前，但是轻一点，比之前轻一点。于是呢，接着服药，从这个四时就早上七点到九点，啊，这个七点左右开始服。到亥正到晚上半夜啊，喝吃一直吃到半夜。那么一共服了五次，每次轻一等，每次就轻一点，每次轻一点啊。到第二天早上腹微痛，那、啊、肚子只有微微疼痛了啊。那么再服乌药散，则腹中不知热了。再吃呢，就肚里不知道热了，没有像之前那么热了，对吧？然后以后每天服两三次，每天服两三次，对吧？七天以后肿痛全消，七天以后彻底消掉了。啊，彻底的结块啊，这个什么彻底都好了啊。后来以习射助阳而体壮，后来这人呢就是有记录，这是有随访嘛，这人后来练习射箭啊，练功夫啊，学武术，后来身体越来越强壮了。那么这个病例到这儿结束了。那么这病例他说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各位，我跟大家讲啊，这种因为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积聚在我们现代社会也特别多的，说散气不一定这么多，但是类似的集聚很多。那么对于这个医案呢，里边呢开始用的方子，你看也是理气的，就没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没有专门针对肝经而来。后边这个天台乌药散为什么效果呢？就是因为是专门针对肝经而来，所以呢效果非常好，对吧？你看这 里边的反应剧烈，然后病真治好了，啊，把这个里边的集聚啊给打开了，慢慢散掉了，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药啊，就真的这个有功夫、这个水平高的人，他知道药是要入乃经的啊，要在乃经去这起作用啊，这个药用药要有指向性，这第一。第二呢，这个寒热大家要分清楚啊，这是寒啊，怎么因寒而肝经凝滞，又生气郁闷，又受寒，所以肝经郁滞导致这种积聚。所以呢，这个肝气不舒有时候会有两种，一种是化热，有肝火啊，这种人也比较多，有肝火，舌头红啊，舌头红，但是不都这样，有一种人什么呢，舌头还白，舌头两边白白的，它有积聚，里边积块啊，积各种块，那么积块以后呢，它在肚子里边的肝经循行部位呢就有积聚嘛，这时候你千万不能什么泻火什么的，没用，干嘛呢，这时候可能要这个温经啊，去这个理气。所以天台乌药散是专门的一个温经理气的这么散结的这么一个啊方子啊，这个方子呢药店有卖的啊，咱上网搜都能搜到，天台乌药丸，现在就天台乌药什么做成的天台乌药这种成药中成药，这是传统方剂，这方子天台乌药这个乌药散这个方子在方剂学里边都有，就是我们中医院校上课必须要讲的啊，这方子很有名，那么现在中成药也有，那么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寒邪凝滞，这个导致暗暗的结了这种积，有这种积块气血凝滞等等，有积块的气滞血瘀啊，那么有时候疼痛，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有效果的啊，这个你看吴鞠通这一样给治的，对吧，这个真是立竿见影。所以这样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知识呢，就是肝气不舒会化火啊，会化热伤阴，有阴虚有热或者实热，肝气不舒还是怎么样呢，有的还受寒，会朝着寒的方向发展，叫寒邪凝滞，肝脉凝滞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多长一见识好不好，这是今天这个讲这个医案给大家带来的启发。那么整个的过程呢看着惊心动魄啊，吴鞠通这选病案肯定不是选简单的，惊心动魄里边咕噜还把气儿往排气，不断排气啊，这是什么，这是有疏通的方式啊，这个我们一般不至于这么激烈，但是排气是可能的啊，排气这个它会有反应，咕噜咕噜有反应，这样然后把这个气机打开，那么这个身体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这个长长见识啊，遇到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请教普丁医生，因为有中成药在这放着，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天台乌药散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啊，天台乌药散这个相关的知识可以这个多了解了解，这是对肝经啊受寒导致的这种积聚啊瘀滞效果特别好。
1: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罗大伦医生的讲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方子中呢有一味非常神奇的中药天台乌药。天台乌药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台山生长的天台乌药是中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中华物宝之美誉。《本草纲目》中呢就记载，乌药以天台者为盛，《中药大辞典》中呢也说，乌药以浙江产量最大，品质较好，习惯以天台所产者品质最佳，故称天台乌药。乌药呢是樟科植物乌药的干燥块根，有行气止痛温肾散寒的功效。乌药呢还被浙江省确定为新浙八味中药材的培育品种，这个浙呢是浙江的浙。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给各位延伸科普一下什么是浙八味，这八味是哪八味中药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它呢是指八种地道的浙江药材，分别是您非常熟悉的白术、白芍、贝母、白菊、圆胡、玄参、麦冬和郁金。这八味中药材呢因为质量好，应用范围广，疗效佳，所以呢被历代医家所推崇。中药这八味在临床中应用范围非常广，其中呢大多以苦、辛、寒、温等性能为特征，治疗疾病的范围呢也很广，比如说想要清、散都可以应用贝母和白菊等药材，想要进行补益呢可以用白芍、白术，想要泻火、泻热、逐瘀可以应用郁金等，这些呢都是要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之下合理搭配 才能够更好。

0: 好的发挥道地药材的特点。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什么是道地药材呢？道地药材和地道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道地药材也被俗称为地道药材，指的呢就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生产出来的药材，因为生产比较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至于和同样的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的比较起来呢，品质更佳，疗效更好，具有更高的知名度。道地也就是地道，即功效地道实在，确切可靠。好，通过今天古方医案的介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天台乌药这味药材，同时呢也知道了道地药材这八味究竟是哪八味中草药。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皂角树也叫皂荚树，主要生长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和两广一带以及江浙沪地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呢，也有皂角树的生长。皂角树全身都是宝，树叶和皂角晒干熬水，可以祛痰化瘀，可以入药除湿止痒，洗头降血压。皂角豆呢，还是美味的食品，煮熟之后口感筋道有韧性，清香可口，吃起来满口生津。它的果胶呢，经过提炼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一起去看看皂角和皂角树，了解皂角的用途及人和皂角的故事。
13: 每年的10到11月是朗诵乡最忙碌的时节，身手敏捷的阿昌族男人爬上10几米高的皂角树，将成熟的皂角挑落，即使树干布满尖刺，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打皂角的速度。悦耳的沙沙声暗示着这些形状奇特的硕果内有乾坤。其实皂角树浑身是宝，刺可以消肿排脓，果实可做肥皂，

0: 树干是上乘的家私木料，而经济价值最高的则是它的种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皂荚子味辛，性温，这是一味润肠通便、祛风散热、化痰散结的中药。草仙松所在的关张村是一个阿昌族聚居的小山寨，这个季节男女老幼都在剥皂角，这两个月的劳动所得是他们全年最重要的收入。皂荚子虽轻，却是全村的生活重心。不过曹千松只是去帮忙的，他们家没有皂角树，仅靠种甘蔗勉强维持生计。曹千松的女儿曹从燕今年17岁了，成绩优异，是村里近年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对于生于贫困家庭的他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所在的学校是县里最好的高中，竞争异常激烈。这次的期中考试在班里的排名下降了一些，倍感压力的他希望再报个补习班。接完电话，曹千松望着还要两个月才能收成的甘蔗犯了愁。女儿的学费是全免的，但种甘蔗的收入也仅够维持她在学校的基本生活费，补习对于他们家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1: 那这两天该从院讲着要交补习过费，你的钱够够了？
2: 够不得了，怕买些皂角米来补补，够他们读书用。
1: 问题是这两天人家的菠萝差不多快不能买。
2: 你去问问钱桥哪家有，他们的学习是耽误不得呢。
0: 这是曹青松从别家收得的皂角，晒干后里面的种子和果皮分离，在水里泡软，剥去外层的硬皮，将种子的尖角剪去再泡发，真正能入药的是其中的种子仁儿，当地称为皂角米。剥皂角米是个精细活。据《雷公炮制论》记载，待泡熟，剥去硬皮一重了，取向里白嫩肉两片，去黄，用铜刀细切，与日中干用。目前这些工序只能靠手工完成，附近的村民都以此为生。不过皂荚季已接近尾声，过几天外来客商的最后一轮收购就结束了，商贩一走，家里的皂荚米就卖不出去了。曹新松和妻子必须夜以继日地赶工，两麻袋皂角最后只能剥得一小袋皂角米，剥完还得在阳光下晒足一天，让水分完全蒸发，最后所剩不到一斤。今天是周末，女儿要回家了，一大早曹先松和妻子就把剥好的皂角米拿到村口去卖。
3: 晒晒的晒油了，
2: 它不松了。
3: 你说嘛，这些是做干的，那你说自己家呢？
2: 一样的嘛，干的嘛。
3: 年头就晓得了，这个干啥子不是？
0: 由于时间太紧，曹先松家的皂角米晒得不够干，双方讨价还价了一番。这是夫妇俩4天3夜的劳动所得。这些千辛万苦剥出来的皂角米，平日是万万舍不得吃的，只有女儿回来时，母亲才会煮上一小碗。经过几个小时的泡发，本来只是轻盈一半的皂角米饱吸了水分，变得如玉般晶莹剔透，沉甸甸，如父母的爱。
1: 我们虽然在家庭里边苦一点，我们都愿意咋个没得都要供他上大学，满足他的读书梦。
4: 我读书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还要为了我的家人。
5: 多吃一点，以前娘奶奶讲的对身体好，特别对眼睛很好。
0: 短暂的相聚后，曹从燕再次踏上了下山的路。村口的老皂荚树上，最后一颗皂角落到土里。 皂荚树的生长周期十分漫长，往往要十几年才能有所收获。所有的种子都值得等待，等待一个华盖参天的未来。今天是李克信73岁的生日，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山上的寺庙里打扫。
6: 我已经在那个山神庙里面烧了4年多了，年纪大了，家里边不有多大的事了，都是为大家做一点好事。
7: 木蝴蝶，外观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又叫千层纸、兜铃、300两银药、玉蝴蝶、白固纸、海船果心、白千层等。最先认识玉蝴蝶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有咽喉的疾病，稍微吃一点上火的食物就喉咙发炎，声音嘶哑，这对于喜欢唱歌说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后来呢，妈妈就会用木蝴蝶、麦冬和冰糖泡上一杯木蝴蝶茶给我喝，喝了几次之后呢，声音就会渐渐清亮起来了。很多人把木蝴蝶叫做千层纸，它是一张薄薄的透明状的纸，不能写字儿，却是医学上的良药。接下来就让我们和木蝴蝶一起翩翩起舞吧。
0: 这座鳌山寺位于半山腰，平时少有人来，老人十年如一日的义工，只有后山的几棵木蝴蝶是见证。温润的南亚热带季风照拂着高黎贡山峡谷，木蝴蝶在这座宁静的边陲小城低调而自由地生长。它们通常长在密林之中，又并非名贵树种，所以在这一带乏人问津。只有常年与它为伴的李开庆知道，它的种子是一味冷门中药材，就藏于木质的硕果内。木蝴蝶的果实悬挂于高达8-9米的树梢，李大叔年轻时上山爬树都不在话下，可如今年逾古稀，采果子只能借助工具了。今年这些树好像又长高了一些，一根竹竿已经够不着了，然而他不想服输，两根竹竿捆在一起加上镰刀的重量，要举起来已经是力不从心，要勾住果子更是难上加难。

0: 下山的路上，李大叔有些怅然。前两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心脏一直不太好，这可能是他能采到的最后一个木蝴蝶果子了。
1: 搞嘛还不正反？
2: 哦，你节目就采这个。
1: 哦，差不多了嘛。
2: 你采的
1: 啥？三呢，一小小一蝴蝶。
0: 李开庆每年都要采些木蝴蝶，他的硕果完全晒干后，只要不打开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些都是他往年攒下来的。
1: 今天给帮我翻了晒过这浆啊。
2: 好喽，早上也翻，中午也翻，今天找多少？
1: 要看了一包。
2: 哦，这看的也是果。
1: 从南上从南走。
0: 李大叔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在外地工作，一个女儿虽然留在了本地，但忙于工作和家务，也很少回家吃饭。如今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儿。退休后，老两口就在家养花种菜，一花一草都照料得细致入微，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将晒干的木蝴蝶硕果打开，它的种子终于露出真容。这些蝴蝶状的种子长着半透明的翅膀，轻盈欲飞，飘然似花瓣。木蝴蝶是它最贴切的名字。每个硕果里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种子，轻薄如纸，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千张纸。根据中医药典的记载，木蝴蝶性凉，味苦甘，有着利咽润肺、疏肝和胃的功效，民间一般是用开水冲泡当茶喝。李大叔以前常常采了木蝴蝶泡水给孩子们喝，他记得小女儿最喜欢那清清凉凉的味道，家里的木蝴蝶总是不够泡，而这些年木蝴蝶剩得越来越多了。

0: 周末，老人们常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健身，这也是李大叔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热腾腾的木壶碟茶，满是冬日里的暖意。能与老朋友分享这位低调恬淡的本草，是李大叔波澜不惊的生活中难得开怀的事。对木壶碟而言，也是一个物归其所的结局。退休老人与冷门中药这对奇妙的组合，从被生活遮蔽的角落中走出，都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支点和慰藉。带着剩下的木壶碟，李大叔穿过小镇来到山上，他要在生日这天留点纪念。或许这些青年的种子可以化作他隐形的触角，飞往那些他力所不能及的远方。世间本草，或轻如烟尘，或重如磐石，或薄如蝉翼，或温润如玉，他们不侵扰大地，在天涯海角静静谱写各自的史诗。对大千世界而言，他们不过一粒细沙，却总有些人为其倾尽心血，在平凡的角落里用不知疲惫的步履度量人生。
1: 有一回我生病啊，医生给我开了副中药方，药方里面竟然还有一味药，名字叫做自然铜。铜呢，就是金银铜铁的铜。自然铜是什么？这铜能吃吗？铜还能入药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湖南看一看那里的自然铜。
0: 刚刚成为湖北中医药大学讲师的曹国胜最近有点焦虑，他像儿时一样跟在当矿工的父亲身后在矿区徘徊。下一堂炮制课讲的是自然铜的断萃，然而他的实验材料还没准备好。自然铜是一味冷备药材，性味辛平，具有散瘀止痛、续筋接骨的功效。早在宋代的《开宝本草》中就有了自然铜入药的记载。地质学里的自然铜通常指的是自然界中各种铜元素的集合，而中药界的自然铜则是一种黄铁矿，具有磁性，二者极易混淆。曹国胜迫切需要一块自然铜原石，向学生展示它的原貌与炮制过程。
2: 我们家到小学有一段马路，这个马路上经常有一些我们矿山里面的车会掉落很多的这种铜矿啊、铁矿啊，然后每次放学的时候呢，很多小孩一边回家一边捡一些矿，就把它卖掉补贴家用。
0: 曹国胜从小在矿区长大，深知矿工的危险与艰辛。为了守护家人的健康，他选择了学习中医药学，成为叶家庄唯一考取博士的年轻人。他是父母最大的骄傲。父亲曹茂金少言寡语，但儿子的心事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赶在儿子返校前找到一块自然铜的原石，曹茂金特意拜托了工友带他到矿下各层搜寻。在本草的世界中，矿物药被列为金石重剂，深埋于几十至上千米的地层中。湖北大冶，中国青铜之乡，这座亚洲第一天坑遍布各类有色金属，

0: 即使是当了几十年矿工的曹茂金，要在其中搜寻一块极有晶体的自然铜原石，也绝非易事。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种历经千万年岁月结成的矿物晶体，还把它炮制成了中药，一定也有一股重如泰山的力量驱使那位勇敢者，在那个连灯都没有的时代，深入地下去探索这个黑暗的世界。曹国盛登上了返校的列车，今天的行囊格外沉，里面是一块来自矿井深处的自然铜原石，那是曹茂金深沉的父爱。此刻实验室中的马福炉就像一个小型的冶铁厂，在650度的高温下，自然铜晶体要持续煅烧一个小时，直至通红，然后放入醋中淬洗，再如此循环一次。
1: 棕红色了。
0: 断淬后的自然铜质地酥脆，呈黑色，内服或外敷皆可。曹国盛将其研磨成粉，以现代化学的方式来验证炮制是否成功。断自然铜溶液在显色剂下呈红褐色，说明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了转化，其中有毒的硫已经被去除。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从无数次的炮制试验中总结出去毒存性的经验，将酷烈热毒的金石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其中的水飞、断淬等古法一直沿用至今。从沉重的矿石到轻盈的药粉，这是一代代中华药人匠心独运的智慧结晶。轻盈剔透的皂荚籽寄托了贫困山村的厚望，身轻如燕的木蝴蝶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心，实验室里熠熠生辉的自然铜是老矿工对儿子深沉的爱，而年轻的制香人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接过药香的重担。草木虽轻，却成情义之重，这是中华本草疗愈人生的力量。
2: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本草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记者从国新办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已专门研究出台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和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并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系统部署未来5年卫生健康工作。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文，
1: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至今人们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却为何终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唐代诗人罗隐在他的著名诗篇《愁比翼》中认为，一个人要成事，时运很重要。据说毛泽东主席就很欣赏罗隐的这一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罗隐的这首诗《愁比翼》，唐·罗隐。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清如紫，两朝关键恨乔州。惟余檐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愁比翼》这首诗是罗隐有一次路过愁比翼，感怀诸葛亮所作。也有人说，可能是作者落地后游览愁比翼时所作，具体创作年代不详。愁比翼是个古地名，位于古代出川入陕必走的大名鼎鼎的金牛道上，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县北。这里地势非常险峻，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受先主刘备托孤后出师北伐曹魏，曾在此扎营筹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筹划大事总要用笔写写画画，所以愁比翼由此得名。据说诸葛亮就在这里写下了那篇充满英雄末路情节的《后出师表》，因此后来文人墨客来到愁比翼都会写诗作赋以怀念诸葛亮。其中的名家诗作单以愁比翼为题的，除了罗隐还有李商隐，二者各有千秋。这首诗的大意是：你离舍南阳故乡，去为主公分忧，从北到东不停征战，运筹帷幄。当时事顺利时，天地都来协力，而大运一去，英雄也回天不得。千里江山被小孩子轻易抛弃，两朝高官可恨乔州卖主投敌，忠诚者只有山岩下那多情江水，仍因思念你而绕这个驿站不停地奔流。这首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前句是赞孙刘联军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惜水战，又靠了东风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利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之后的蜀国处于弱势，但王爷不偏安，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攻代守，所以诸葛亮依然选择出击，数次北伐曹魏，只是时运不济，刘关张已死，诸葛亮即使运筹帷幄也不免掣肘，又操劳过度，终病逝于五丈原。因此罗隐用这两句诗感叹，这与诸葛丞相的能力无关，而与他的时运有关。遇上好时机时，似乎天地都与你同心协力，成全美事。错过了机遇，哪怕是英雄也难以施展才干呢。诗中饱含了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感伤。罗隐拿时运来说事，难免时之偏颇。

0: 泼，不过也可以理解。中国人往往注重感受和经验，而西方人呢，则更强调理性和推论。至于罗隐的时运说，也与他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本名罗衡，年轻时就才华横溢，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罗衡也希望学而优则仕，然而科举考了十多次，逢考必不中，不是他没有才华，实在是比较背运。晚年呢，他终于看开了，改名为罗隐，取退隐山林之意，又修习道学。后来有人请他去做官，他推辞了，从此逍遥自在，直到77岁去世，这在古代算是高寿了。总体看来，罗隐的筹笔意一气呵成，尽情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对成败系于天地的感慨。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了解了三国中的一些人物，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一个个英雄人物因为各自的自身的品质呢，或者功成身退，或者功亏一篑，或者一世英名，或者是一笑后世。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是人才，或有雄才大略，惊天伟地之能，或天赋异禀，拥有文韬武略。年少的时候看三国，喜欢的是刀光剑影，英雄们的斗智斗勇，年长时再看三国呢，才发现成败的宿命，世俗的输赢，其实早已在为人处事中注定了。一部三国里面的情节论成败，也在论英雄，而里面的故事呢，更是在讲人性，讲人生的得与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几句师出有名的著名短语中看三国人物的起起伏伏。第一句就是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汉中之战中啊，张合接连败北，一意孤行，导致30000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本该是砍头的罪过，却因为郭淮一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是魏王所深爱者不可贬诛，于是呢就保全了性命。
2: 张合，字俊义，汉末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早年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归属袁绍后击破公孙瓒有功，迁宁国中郎将，参加官渡之战被曹洪击退，随后投降曹操，授偏将军。张合在跟随曹操攻河北，跟随张辽定淮南，跟随夏侯渊平凉州，跟随曹操夺汉中的过程中屡建战功。建安20年，公元215年，进军巴西郡，迁徙民众到汉中，后被蜀将张飞击败，接任荡寇将军。建安23年，公元218年，张合跟随夏侯渊进入汉中定军山迎战刘备，夏侯渊战死，张合代理主帅，率部安全撤退，后屯兵陈仓。曹丕称帝后，张合迁左将军，受封莫县侯，跟随曹真击平安定羌胡，又随夏侯尚围攻江陵。太和2年，公元228年，转为右将军，随曹真抵御诸葛亮北伐，在街亭之战大破蜀国马谡，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迁征西车骑将军。太和5年，公元231年，张合受司马懿所迫而领兵追击蜀军，追至木门，中箭身亡，谥号为壮侯。张合用兵巧辩，善列营阵，善估形势，善用地形，蜀军自诸葛亮起皆忌惮张合， 张和虽然是武将，却喜欢同儒士交往，曾经推荐同乡杯战，说他通晓经学，品德高尚。曹睿下诏说，从前季尊当将军的时候，奏请设置五经大夫，即便在军营中也和儒士进行唱诗投壶的游戏。现在将军您统军在外，在内还注意维护朝廷的礼仪，朕非常赞赏将军的美意，准许提拔杯战为博士。
0: 曹操治军可谓严明，但是奖惩的标准在骁勇善战的张和面前破了例。其实道理也不言而喻，你有多优秀就有多特殊，你有多稀缺就有多例外。那我们来听一听张和如何的善战。
3: 街亭大捷。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大举北犯，当时朝臣无计可施。曹睿自信地说，诸葛亮事先固守，不易进攻，现在他自动前来，正符合引敌出动的战术，打败诸葛亮是一定的了。于是曹睿派遣大将军曹真督领诸将进击诸葛亮。曹睿将张和转为右将军，让张和督诸军，在街亭阻挡诸葛亮的部将马谡。马谡依傍险要的南山扎寨，没有下山占据城池，张和断绝了他取水的道路，然后发起进攻，大败马谡。南安、天水、安定各郡反叛魏国，响应诸葛亮，而张和领兵平定了这几处地方。曹睿下诏说，贼寇诸葛亮率领巴蜀军众遇上了猛虎一样的我军将士，将军您披坚甲、直利器，攻无不克，朕要嘉奖你的大功，增加你的食邑1000户，连同1000的赏赐，共计4300户。料敌先机。当时司马懿在荆州治理水军，打算沿着沔水进入长江讨伐东吴。曹睿下诏命令张和统帅关中的部队接受司马懿的指挥。张和到达荆州时，正赶上冬季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于是回师方城驻扎。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诸葛亮再次出祁山，对陈仓发动猛烈进攻。曹睿派一马召张和到京师，还亲自到河南县城设置酒宴为张和送行。曹睿派遣30000士兵以及50虎贲两营的勇士护卫张和，还问张和，等将军到了前线，诸葛亮会不会已经占领了陈仓。张和知道诸葛亮孤军深入，不会携带太多的粮草，不能久攻，就回答说，估计臣还没有到前线，诸葛亮就已经撤走了，臣屈指计算，诸葛亮的粮草支撑不了10天。张和昼夜行军到达南郑，诸葛亮果然撤退了。曹睿诏令张和回师京城，任命他为征西车骑将军。
0: 一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职场里、生活中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都是稀缺性。曾经听过一句扎心但是却非常现实的话，所谓规则就是来限制普通人的，细想确实如此。对于强者呢，所谓的标准呢是虚掩的门，对于弱者呢，世俗的规则是迈不过的坎儿。所以与其抱怨命运，不如改写命运；与其计较公平，不如争取公平。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呢，就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那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司马懿一生之敌。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曹睿的任命司马懿为统帅来对抗，经过层层博弈，终究呢是诸葛亮胜了司马懿几分。在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算计之后他仰天长叹说，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 纵使司马懿一生慧眼识人，机智隐忍，仍然不忘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司马懿，字仲达，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司马懿自幼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服膺儒教。因汉室被曹氏所控制，司马懿一度拒绝曹操授予的官职，但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后，强行辟司马懿为文学院。因司马懿曾支持曹操称帝，所以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佐助曹丕，帮助曹丕在楚魏之争中获得胜利。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明帝时，司马懿屡迁辅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弟曹芳于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遭到曹爽排挤，升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祭陵，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洛阳。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曾率军擒斩孟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嘉平三年，也就是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享年73岁，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其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懿呢，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个劲敌。有关司马懿的故事呢，比较有意思，我们来听几个。
3: 三马同槽，司马懿还在做曹操的谋臣时，曹操对他极不放心。有一天，曹操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在同一个槽里吃食，醒来后心中便十分不快。起初，曹操以为是暗指马超一家，便杀了马超的父亲，而司马懿父子正好就是三马，而曹谐音曹，三马同曹正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曹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便把太子曹丕叫来，对他说，司马懿不是个甘做人臣的人，将来必定会干预我们的朝政家事。但曹丕十分信任司马懿，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果然不出曹操所料，司马氏父子三人相继专擅曹魏朝政。红庄促战，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起第五次北伐，派兵在魏军营前叫阵，辱骂挑衅，但任凭你花招用尽，司马懿决心不动，仍然坚守不战。蜀军叫阵无效，情急之中，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裳，以示侮辱，意思是说，你司马懿如此小心谨慎，只配做女人，而不配做将帅。如此侮辱魏军将帅，魏将确实被激怒了，他们火冒三丈，坚决要求出战。司马懿见劝说或下令已经不足以制止众将求战，只好告诉众将说，马上致书表奏朝廷请战，如果皇帝允许就立即出战。于是司马懿给魏明帝送上请战书，明帝深知司马懿的用意，立即派魏尉辛毗为军师，持诏到阵前宣称皇帝有令，只准坚守，不准出战。
0: 司马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强势者虽然能够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但在更多的时候，只有善于防守者才能一步一个脚印稳健攀升，直到最后登顶。 心存敬畏，始终谦卑，方能行至高远。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就是告诫我们痛下杀手时，对方很有可能绝地反击，届时不遗余力地毁灭你。赶尽杀绝的时候呢，对方很有可能怀恨在心，将来连本带利的都还给你。所以呢，离开的时候别把门摔得太响，因为啊，你还有可能回来。散伙的时候别把话说得太过，因为你很有可能后悔。交锋的时候也别把事做得太绝，因为呢，你很有可能受不起。人生在世，总是给别人挖坑，往往呢也会断送自己的后路。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有容人的雅量，也必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恕人的宽厚呢，也必定有始料不及的运气。这份悲悯和豁达，有人性向善的温度，更有未雨绸缪的高度。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三国里的第四句话就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就是马谡。
2: 马谡，生于公元190年，卒于公元228年，字幼长，三国时期蜀汉官员将领，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西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在诸葛亮北伐时，因违背诸葛亮作战指令而导致街亭失守。蜀军撤军后，马谡被诸葛亮处死，另说死于狱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马谡是蜀汉安远将军、中参军，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随兄马良是刘备入蜀，刘备临终对丞相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您要谨慎。”诸葛亮并未听取，以马谡为心腹。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定攻心之计，诸葛亮深以为然，后为安远将军。建兴六年，随诸葛亮北伐，以马谡为中参军。诸葛亮出军岐山，马谡自告为先锋，王守街亭，但不从副将王平之言，犯了兵家大忌，导致军败，也间接导致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马谡曾下军令状，诸葛亮将他斩首以正军法，时年39岁。后以献冯守于师，诸葛亮亲写祭文。
0: 马谡呢，可以说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街亭一战，马谡只知道按照兵书布阵，不懂变通，使得蜀军大败。《三国演义》里那句“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像极了每个人年轻时浮躁的样子。那在民间呢，有一句歇后语叫“马谡用兵言过其实”，那永远就定格在了这里。一个人自命不凡，以为满腹的锦绣文章就能够指点江山，殊不知那些纸上谈兵的经验根本接不住生活有备而来的考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金庸呢曾经说过，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这部旷世奇书有为人处事的分寸，更有精进自我的格局，有智商谋略的过招，更有情商态度的较量。那我们今天呢，从《三国演义》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就隐藏着中国人一生的修行，愿这其中的智慧你我都能领悟。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

0: 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不可能不杀人，但看你怎么杀。在战场上，双方刀枪相见，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敌人不但要杀，而且杀得越多越好。一旦敌人败了，亦或是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再杀就是滥杀，就是缺德，就要失去民心。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却败给了一个小混混刘邦，何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滥杀降卒，坑杀秦之降卒43万于新安，民视之为恶魔。周保全父子掌控湖南10多年，并无大恶。这一次抗击宋军，乃是出自自身之私利，想视为藩王，罪不至死。其将士听命于藩王，何罪之有？你李楚云竟然则肥胖者割肉作糜，广施将士，令人发指。这种做法除了五代之外闻所未闻。五代之吃人恶习来自唐末皇朝，皇朝传之朱温，朱温又传之赵思婉。到了赵思婉达到顶峰造极，他不止吃人肉，而且大张旗鼓地开人肉宴。可这三人下场如何呢？皇朝倒也明智，自杀身亡。朱温被亲儿所杀，赵思婉被郭无畏所杀。因�赵思婉而死者达300多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无一幸免。赵匡胤心想，你李楚云打了胜仗，且是打了大胜仗，但你败坏了我大宋的名声，若是杀你，你有大功于大宋，且对朕有拥立之功。若是不杀你，你这种做法不止败坏了大宋的名声，对朕统一中国极为不利。本来可以投降的，因为害怕大宋军吃人，势必要顽抗到底。怎么办呢？赵匡胤迟疑不决，他这一迟疑，李楚云吃人的弊病立马就出现了。周保全虽然被抓，且又押解汴京，但是湖南的民情似烈焰升腾，兵民齐盼，这边刚刚镇压下去，那一边又冒出个反宋的大帅，弄得李楚云焦头烂额。

0: 慕容延昭本来应该帮助李楚云的，但因李楚云吃了人肉，性情大变，不止对外凶残，在自己的军队中也大开杀戒。尤其是慕容延昭的亲兵，稍一有过便立即问斩，既不向慕容延昭请示，也不顾及慕容延昭的面子，硬把慕容延昭给气病了，一命呜呼。慕容延昭一死，迫使赵匡胤痛下决心，颁旨四道。第一道，将李楚云调离湖南，处为淄州刺史。第二道，赦去李保全死罪，授右迁牛卫大将军。第三道，拜高继冲为武宁节度使。第四道，大赦荆南、湖南所有叛乱者，而且免除当年茶税、下税的一半及各种无名杂税。四旨一颁，荆南和湖南的叛者纷纷放下武器，乱不平而自平矣。赵匡胤原本想乘收复荆湖之危进军后蜀，朝中出了一件闹心的事情。军校史贵和石汉卿有密折上奏，言说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帅张琼克扣军饷，密结柴宗训，私养兵百人，有不轨之心。赵匡胤当即召张琼入殿面责之。张琼听了他的四大罪状，气不打一处来，恨声说道：
1: 二哥，小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您听说的这四条罪全是诬告。
0: 赵匡胤说：
1: 不一定吧，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朕听人讲，你经常往柴宗训那里跑，有没有这事？
2: 有，但不经常。我自从入京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以来，快一年了，只去过四次。
1: 怎么，四次还少啊？
2: 我只去了四次，您就嫌多。那您呢？您也去了四次，又该怎么说？
1: 你怎么能和朕比？
0: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2: 怎么不能和您比？他爹是咱们的大哥，您能去看他，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
0: 赵匡胤将御案啪的一拍：
1: 大胆，给我掌嘴！
0: 话音刚落，石汉卿跑了过来，一连扇了张琼六个嘴巴，扇得张琼满嘴是血。张琼瞠目骂道：
2: 姓石的狗仗人势，也饶不了你。
0: 石汉卿把脸转向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1: 陛下，您看他身翻四罪，却无一点悔改之意，还要秋后算账，说他有不轨之心，看来千真万确。
0: 赵匡胤怒道：
1: 押到狱中，叫刑部严加审问。
0: 有生以来，张琼这是第一次坐牢，而且坐的还是他一向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铁的哥们儿的牢，而且为了这个哥们儿，他差一点死了两次。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他的为人，以他和赵匡胤的关系，赵匡胤不至于非要相信诬告者而不相信他，但是赵匡胤偏偏就不相信他，莫不是他也昏了？张琼心想：
2: 哼，他就是昏了，也不该这样对我。谚语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谚语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张琼这一生何时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1: 罢罢罢，人生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
0: 言毕，解下锁系腰带，托玉粒寄给妻子，把牙一咬，一头向墙上撞去，头破脑裂，霎时毙命，一缕冤魂直冲云霄。其实他的被羞辱并不是全因赵匡胤昏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三七开的话，他的责任是三。首先，他投错了人，他不该投到符彦卿门下，更不该对符彦卿那么忠心。赵匡胤站住脚后，几次想把他和史延德调到身边，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符彦卿待他不薄，他不好意思张口。直到赵匡胤当了三年皇帝，符彦卿告老还乡之后，他才得以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史延德虽说从天雄调到了徐州，仅仅做了左相都校。其二， 赵匡胤有了想当皇帝的打算，赵普自告奋勇去了天雄，一是为赵光义做媒，二是游说张琼和史延德。你二人很不明智，竟然说二哥若是娶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谁要再劝让二哥做天子的话，你就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关键时刻你不支持赵匡胤，还算什么蒙兄蒙弟？赵匡胤当了皇帝没有收拾你，还把你的官一提再提，让你做了步军司的副帅，这就很不错了，可你还要往柴宗训那里靠。其三，赵匡胤去看柴宗训是出于对柴宗训的内疚，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落一个贤名，是想稳住后周的那些遗老遗少。你呢？你张琼去看柴宗训就不一样了，你是不忘故主啊，你是在揭赵匡胤的伤疤。不知道你张琼怎么想，反正赵匡胤是这么想的。有此三因，赵匡胤收到史贵和石汉卿的密折，才会勃然大怒，才会召你张琼入殿面责。可你既不解释，又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顶撞他，他不打你打谁呀？他不关你关谁呀？赵匡胤责你也罢，打你也罢，关你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叫你不要再去看柴宗训了。你只要不去，百官中就没人敢去。张琼一死，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自此文武百官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私自去看柴宗训了。目的虽说达到了，但赵匡胤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他也不敢高兴。张琼是谁呀？张琼是他的患难之交，是救过他两次命的恩人，所犯之罪并未坐实，死了，这让他怎么向世人交代？查，他命刑部在十天之内将张琼的事查一个水落石出。查的结果，第一条和第四条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条和第三条事出有因。张琼调到汴京后，确实去干过柴宗训四次，还是受符彦卿之托。符彦卿之所以要张琼带他去看柴宗训，皆因兴武州而起。兴武州是史贵的内地，原在侍卫亲军步军司供职，经史贵周旋，出任郑王府，也就是柴宗训府邸所在乡的巡检。此人既贪色又贪财，借巡逻之名，每隔三五日便造访郑王府一次，又吃又拿，甚而每一次造访还要福太后亲自给他敬酒。为这事，符彦卿曾托过二女儿符秀杰，让他转告赵光义，让赵光义出面管一管这事，可赵光义始终不肯出面。没奈何，他找到了张琼，但他知道张琼性子烈，不敢以实话相告，只是说秀凤母子太寂寞了，有时间你带老夫多去看看。按照符彦卿的想法，张琼既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儿，又是赵匡胤的恩人，还官居步军司的副帅，只要他常去看柴宗训，兴武州就不敢过分胡来。谁知至于养私兵百人之事，也可以说是空穴来风，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张琼上调汴京，巡视四乡房屋，发现当年两个缺胳膊少腿的亲兵在大街上行乞，遂唤至家中养了起来。这一养招来了大麻烦，前来投奔他的亲兵越来越多，截至他被召之时已经有二十几个，而这些亲兵全部有疾。赵匡胤听了刑部的奏报，把肠子都悔青了，他亲自去给张琼吊唁，拍官痛哭说：张琼 朕的好兄弟，你受屈了，有了委屈，你就应该自明。你为什么不自明啊？你不止不自明，还寻了短见。你即使不为朕，也该为了弟妹和孩子好好活呀。穷弟，你放心，朕一定要为你报仇。那两个陷害你的奸诡之徒，朕处以凌迟之刑。行五州，朕将他发配荒岛。卿不止有大功于大宋，且有恩于朕，朕封卿为忠王，封玉妹陶三春为长公主。安葬了张琼，赵匡胤便开始筹划讨伐后蜀之事。伐蜀乃是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既定方略，也是先南后北的重要方略。也许是三相真的老了，也许是他们对撤去凳子一事耿耿于怀，也许是他们知道赵普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赵普迟早要取代他们，倒不如自己辞职，省去许多烦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三相不干了，他们同时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而且还推荐赵普为他们的接班人。赵匡胤早有拜赵普为相之意，见三相诚心诚意的辞职，又诚心诚意的举荐赵普，将三相好生夸了一番，这才同意他们辞职。三相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离开了皇宫。他们这种欢喜既有装的成分，又有发自内心的高兴。赵普，你不是急于当宰相吗？但你知不知道，新拜之相需有再任宰相的蜀翅，我们三个一起备办，谁给你蜀翅啊？你妈子自以为聪明，比起我们这些老将啊，还是嫩了点儿。当年禅位大典是你一手操办，结果把禅位诏书给忘了，若不是蹦出来一个陶谷，你娃子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这一次啊，还能再蹦出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就是再蹦出来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已经没了宰相，如何数翅啊？三相高兴的有些早了，当赵匡胤和赵普发现这个问题后，确实惆怅了几天，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窦仪解决了。陛下，前朝旧例，新拜之相一定要有现任宰相蜀翅方才有效，这话并不错呀。赵匡胤说，正因为这话没有错，朕才犯难呢。犯什么难呢？窦仪问。朕已经让三个宰相辞了职，哪来的现任宰相啊？窦仪笑道，有啊。谁呀？同平张氏担当的就是宰相的职任呢。赵匡胤恍然大悟，忙传玉帝赵光义入殿，让他在诏书上签了字，赐予赵普。于是赵普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赵普本来就是先南后北方略的拥护者，因而他当上了宰相后，便加快了这一方略的实施，伐蜀。后蜀的孟昶也没闲着。孟昶是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的三儿子，孟知祥只当了一年皇帝，便撒手人寰，把龙椅传给了孟昶。孟知祥虽然只做了一年皇帝，但他创下的基业非常好，这里不仅富饶，有天府之国之称，而且安全，不论谁做皇帝，都可以躲在剑门蜀道的天然屏障后面睡大觉，但不能堕落。孟昶初登大位的时候并不堕落，他开始堕落是在干掉了他爹留给他的两个顾命大臣之后。皇帝喜欢女人，甚而纳上几百个妃子也不算堕落。问题是孟昶一见美女就要往身边搂，几乎把全川有点姿色的女子全都拉进了后宫。美女多了就得多盖房子，为盖房子每年的支出不少于600,000贯，用于美人的俸禄、吃喝玩乐和香粉费远远大于盖房子的开支。孟昶把美女分为12个等级，最末一级的美女其俸禄比翰林学士还高， 每个美女每个月的香粉费是10贯钱，10贯钱可以买将近20担粮食。到了发俸禄和香粉钱的时候，孟昶怕有司克扣，就亲自发，几千个美女排成长队，从他的面前一一走过，由他亲自发放，直到有一个姓费的歌妓走进他的视野，他才把发放俸禄和香粉费的权利交给了有司。费歌妓被搂进皇宫时17岁，正赶上孟昶在皇宫里举办选美大赛。费歌妓凭借2项绝技脱颖而出，第一项绝技自然是费歌妓的美貌，至于她美到什么程度，拥有数千美女的孟昶第一次看见费歌妓的时候，差一点把口水都流了出来。费歌妓的第二项绝技厨艺，她不慌不忙地为孟昶做了3个菜，一是米粉蒸肉，一是红烧鸭舌，一是麻婆豆腐。按照比赛的规矩，每一道菜孟昶只需尝几口就行，可孟昶硬是把3盘菜一扫而光。在没有得到费歌妓之前，孟昶和大多数贪色的帝王一样，左拥右抱，甚至还会为晚上到哪个宫女的寝宫过夜而烦恼。得到了费歌妓之后，他变了，不再左拥右抱，也不再为去哪个寝宫而烦恼。他只用情于一人，费歌妓。这不单单是因为费歌妓的美貌和厨艺，还因为他的气质和才华，能歌善舞，出口成章，吟诗答对，且又善解人意。这样一个可人儿，当然不能叫他费歌妓了。若是叫他费歌妓，那是对他的亵渎。叫他美女呢，既有点俗，又有点埋没了他。那么到底应该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呢？而这个名字不仅要好听，还得叫得响，还得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只有费歌妓、费娘娘才配得起叫这个名字。为了给费歌妓取一个满意的名字，孟昶秘密地召来心腹和智囊陪他一起想，想了3天也没有想出来。费歌妓见孟昶一连3天没出宫殿，和几个人嘀咕，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问他，他也不说，硬把他拽了出来去御花园赏花。有一天，风和日丽，百花争艳，引来蜂蝶翩翩起舞。费歌妓来到牡丹花前，用纤纤玉指轻轻地抚摸着怒放的牡丹花，语如莺啼说：
4: 这牡丹花真好，既娇艳又高贵，怪不得武则天把它封为国花，在洛阳遍植牡丹呢。
0: 侍女立马奉承道：
5: 费娘娘比牡丹花还要漂亮，乃花中的花蕊。
0: 孟昶双掌一拍，异常激动地说：
2: 有了，有了。
0: 他这一激动把众人吓了一跳。费歌妓瞅着孟昶，小心翼翼地问道：
4: 陛下，你有了什么？
0: 孟昶一脸欢喜地问道：
2: 朕为你想到一个好名字，这名字很有诗意，全天下独一无二。
0: 费歌妓一脸喜悦说：
4: 如此好的一个名字，那就请陛下早一点赐给臣妾吧。
0: 孟昶说：
2: 这不仅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封号。
0: 费歌妓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说道：
4: 陛下，您就不要再吊臣妾的胃口了，您再吊啊，臣妾怕是要急疯了呢。
0: 孟昶连道了2声好，一字一顿把他为费歌妓索取的名字说了出来：花蕊夫人。费歌妓一脸满意，一脸幸福地跪了下去：
4: 谢陛下隆恩。
0: 于是从那天起，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 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

0: 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1: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0: 孟昶拍着胸脯说：
2: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假洛阳。
0: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记者从国新办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已专门研究出台国民健康15/5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和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并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系统部署未来5年卫生健康工作。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

0: 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1201项成果。
1: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2: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3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留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1: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看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时，我作为一个海外华商感到自豪与振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是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书写的辉煌篇章。从经济影响力角度来看，服贸会无疑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这超1200项成果意味着无数的商机与合作空间被打开，中国企业带着先进的技术、独特的服务模式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这让我看到了祖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稳步前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上的强大，让海外侨胞在异国他乡腰杆更硬，更有底气。在文化交流方面，服贸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个平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古老的中医药服务，还是前沿的数字文化产业，都在服贸会上绽放出独特的魅力，这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身为海外侨胞的我们能够更加骄傲地向身边的外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祖国，让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表现。

0: 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的开放胸怀。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以服贸会为契机，向世界敞开大门，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股暖流，展示了大国担当。作为海外侨胞，我们要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帮助更多的海外企业了解中国市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展望未来，我坚信服贸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带领中国服务贸易迈向新的高度，而我们海外侨胞也将紧紧围绕在祖国身边，凭借自己在海外积累的资源和经验，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日益强大、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中国。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五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五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4: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八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3: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6: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15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3: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15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14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15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7: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14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8: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

0: 每出口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十五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2: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五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五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3: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

0: 啊，那么后面呢，在前20里面，后面还有3家，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是完成了以后，可能全职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300亿、500亿，甚至几10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四五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五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1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 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13: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2: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14: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2: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15: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 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

0: 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

0: 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3: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0: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地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地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尤教授，
2: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 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

0: 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注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9月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

0: 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记者从国新办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已专门研究出台国民健康15/5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和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并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系统部署未来五年卫生健康工作。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

0: 花开三十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9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 刘健提出，
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翼子级火箭发射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翼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

0: 那我们对我们的设计防震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浮运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浮运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2: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3: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4: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 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4: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5: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8: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9: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9: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0: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11: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钱个人。
9: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2: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 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场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9: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2: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8: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9: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2: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9: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1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9: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15: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9: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2: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9: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1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9: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17: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

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10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10年如一日，中国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覆盖率提升至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十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赛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

0: 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
1: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2: 院子呢不大，你
3: 像
2: 这
3: 个叫什么
2: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3: 嗯，这种小小的
2: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1: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2: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你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1: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2: 90几年、
4: 哦、到90年代了。
2: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复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到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复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他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2: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丽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丽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2: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 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2: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2: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2: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他身边的人。刘冬梅说，他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2: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1: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3: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儿，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们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1: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60-70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2: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 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

0: 都有盆花看到。
1: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她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4: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代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5: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它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融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4: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5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5: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4: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5: 据史料记载，

0: 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复兴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但是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但是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2: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1: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 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1: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

所以结成块就增加，这增加俩字是很难写啊，这是古代特有的东西，增加就集聚，就东西的极致在那儿，整结成块就增加。那么它呢，这直径五寸，各位这不小了，对不对？然后呢，睾丸如鹅卵大，它不但肚子问题，睾丸那儿男性那个这个外肾像鹅卵那么鹅蛋那么大，好家伙，这胀起来了。那么这个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这个疝气呀，对吧？总之里边是有气有水在里边集聚。那么怎么得的呢？哎，吴一通就请吴一通来了嘛，吴一通就分析，以受啊这个从凉，就是不断的这个受凉，一次受寒啊，这个像这种疝气啊，这种集聚啊，有可能疝气就不一定是啊。总之呢，是这类集聚，就是气血什么在里边形成这个结块啊，里边哎鼓出来，对吧？这个鼓出来很大。那么像这种治病呢，就是这是病怎么来的？什么导致的病呢？啊，往往有的是受寒啊，受寒，阳气不足啊，你体内不能这个气啊水啊不能正常运化，所以停在哪儿了啊？这是这个受寒是第一。第二呢，又加暴怒，暴怒这个病您说的非常准确。这种病呢，有的受寒，有的什么呢？跟这个暴怒有关，生气有关。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肝经所循行的部位，你说这个情绪不好会在哪儿有病？肝经循行的部位啊，这个肝经循行。那么肝经走，大家看肝经的线路走哪儿呢？走到就是小腹这儿，小腹特别讲络阴气啊，就从这个腹部两侧啊走入小腹，络阴气围着这个生殖系统绕一圈，然后再往腿下走，对吧？所以它所循行的部位都容易出问题，比如说，这个腹部两侧，小腹、少腹是吧？生殖系统啊，男人、女人都是这样。男人生殖系统有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情绪不好啊，压力大，他就会有男性病，比如阳痿啊什么不行啊。你给他补肾没用啊，你给他减压疏肝反而哎好了啊。女性很多妇科疾病啊与此相关，与情绪不好相关，因为肝经是这么走的。然后你说女性为什么受情绪影响这么大呀？啊，这个她肝经这么走的啊，所以她女性这个生殖方面的问题啊，对吧？经带胎产啊，往往与情绪关系密切。有的女孩是生气，对吧？一个失恋，一个伤心生气，哎，月经就没了，闭经了，你得调，慢慢调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女性更容易被不良情绪所影响，因为什么？因为他经络这么走的。那么吴一通看呢，这人疼得很厉害，痛不可忍，不能立，不能坐，并不能卧，就只是站着不行，坐着不行，躺着不行，哎呀，特别痛苦。那么怎么办呢？吴一通给他开个方子啊，这个书里写的是辛香留气饮，应该是木香留气饮，我估计这版本啊，可能古代刻这个版的时候给刻错了啊，叫木香留气饮啊。那么这个里边就是理气的啊，这药。那么三天服了五贴，重加附子肉桂，这附子肉桂加得很重，加到五七钱之多。那么五七钱呢，就是这量大了，3×3=15，对吧？3×7=21，21克，我天哪，这量很多，丝毫无效。哎，这一点效果没有。哎，吴一通就琢磨，这得换方子是吧？换方子，换什么呢？换这个天台乌药散啊。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专门治这种这个疝气啊，这种气因寒而导致的郁结的这个方子。那它跟这个木香留气饮什么区别呢？木香留气饮呢，它这个比较广谱啊，木香留气饮它这个范围比较多，那药特别多，什么半夏呀，这个附子啊，彭珠、九阁珠啊，什么这个紫苏叶啊，大腐皮啊，白芷啊，陈皮啊，丁香啊，肉桂啊，厚朴啊，藿香啊，槟榔啊，木香啊，草果仁，天冬啊，茯苓啊，木瓜呀，白珠啊，人参的，你看没有？这药它特别多，比较复杂，有一些补的药，然后有一些呢，这个理气的，理气的药呢，它这个范围特别广，好像这整个的气都理，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这个好像你什么气都理，好像什么气都没理啊，是吧？所以一般的这个对于一般的腑胀啊，这个身体里边脾色不通啊，感觉这个膨闷胀饱什么的，一般的有效。但是像他这个呢，像这位吴先生的，这好家伙，肚子边就在肝经这儿有这么郁结啊，有这种结聚结块啊，里边应该是气啊水啊什么的积聚点，他好像那个木香留气饮呢，就有点力不从心。

啊，他有点这个劲儿使不上啊，所以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在天台乌药散什么方呢？是这样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专门是治疗因寒而导致的这种疝气呀、各种积聚呀等等啊，这都有理气的作用啊，有这个温通的作用。那么它这个主要成分什么呢？第一个是乌药，天台乌药。这个乌药呢是性温的啊，性温。然后有什么呢？这个理气止痛作用啊，因为寒而导致的这种气滞疼痛，效果特别好。那么这个乌药除了入膀胱经、肾经之外呢，还入肝经啊。有的书没写，那谁入肝经啊？这个治疗这种这个因为因寒而导致的这种这个肝郁气滞啊，效果特别好，说散寒止痛啊。那么乌药哪儿是地道呢？这个浙江啊，天台，天台山呢，天台县天台山啊，天台山好像我们那个艾灸的范昌伟老师在那有个道场啊，在天台山，在天台山好像一个慈善机构，好地方啊。天台的乌药特别有名啊，所以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叫天台乌药。那么用道地的名称来入方剂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很少有的。比如说像那淮山药有名，也没说这个温县淮山什么玩儿，没有这么提的啊。好家伙，这天台乌药散，这方子就叫天台乌药散，就是天台乌药有名啊。所以这乌药是君药啊，干嘛呢？这个温经止痛，温肝经来止痛的，这非常重要。你看人直接入肝经，对吧？然后呢，青皮大家叫理气破气，疏肝能够疏肝理气啊，破气的是吧？那么小茴香配小茴香，小茴香暖肝散寒。啊，暖肝散寒的也是入肝经的啊，肝经暖肝散寒。那么高粱姜呢，散寒止痛；木香是行气的，行气止痛啊，理气把气理开。那么这几个药配在一起呢，对吧？这个都是温的，都是芳香药，都是能够通的啊，把气通开的啊。那么接着配什么呢？配这个川链子和这个巴豆啊，这玩意泻啊。那么这巴豆用法呢，它这样，它不是直接用巴豆，它是巴豆跟川链子，川链子是。大家说是泻肝的，那它是凉药，泻肝的，寒凉的，泻肝火的。那么巴豆呢是温热的，巴豆跟川链子一起炒，把这个巴豆的药性啊进入川链子，然后把巴豆去掉，留这个川链子，这个是这么做这个药。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一边泻肝火，肝里边说就暖，有时候还有点火，有点急滞什么，我给你泻，泻完然后怎么样呢？通过巴豆这个药性，给你排出来。然后为了增加这排，就这功力又加点槟榔。槟榔是这个也是去晦气的，像海南这边嚼槟榔，为什么呢？湿浊晦气重，它去这个污浊晦气，然后这个理气、理肠道之气，也是帮助往外排的啊。有肠道有积滞的话，往外排一下。所以呢，这古人呢特别有意思，古人呢仿佛知道这种积聚往往跟肠道是相关的。所以你看吧，里边用了这个调肠道的药，对吧？有这个寒凝凝滞的。哎，用了，然后呢，疏肝的，哎，它这疏肝呢还是暖肝疏肝啊，因为肝受寒了，然后导致这种凝滞，容易导致出现这个在肝经循行的部位，那什么地方鼓起来？里边肠道啊，鼓起来，哎，出现个破损地方，鼓出个大泡来，在里边叫散气。所以呢，这种情形呢，哎，古人就是给你暖肝啊，你这一看这个患者应该是舌头颜色淡，对吧？上面唾液很多啊，舌头白，寒邪凝滞的这种。要舌头鲜红的啊，舌苔很黄的，不能用这方子啊，这一定是这个寒邪凝滞的，对吧？然后有的呢是他这气儿在里边走，对吧？有的是睾丸都跟着肿大胀大，所以呢，这个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跟前面这个木香六气那就不一样了啊，它专门是奔肝经去，奔肠道去啊，这个非常的指向非常强，是吧？所以呢，哎，给他先服了两钱。服完以后呢，就满腹热如火烧，肚里边像火一样，哎，他都温经的嘛，就确实下去了，哎呀烧。然后呢，这个知道这药啊，就是看这个药效的算这个时间，哎，到这个肚脐右边这开始，好像里边有薄雾起来，好像里边打起来了似的，就跟什么东西打一样，这什么就是化开，这化开对吧？那么这时候什么表现呢？痛加十倍，我觉得痛啊，哇，现在更疼了。是在化开，各位，这一般人吃药都变成这么疼了，现代人可能就蹦起来了哈，啊，家伙，你给我吃什么药吃错了是吧？但是痛加十倍，少时腹中起，蓓蕾无数。

0: 肚子里边好像开一点花，贝蕾就是花骨朵嘛，哎，咕噜咕鼓醒的花骨朵好像是少腹中还是肚子那儿，好像里边有很多块似的，结变成很多那种花骨朵。然后凡一个贝蕾，有一个贝蕾就是里面下浊气时排气啊，这个排气呀、啊，哎，往外排一次气，哎，又一次排一次气，如是者二三十次，就是二排气排了二三十次，那个哦，往外泄的气，对吧？那么腹中痛楚啊，痛楚松快，哎，不疼了，是吧？少时痛又大作，又开始疼了。那么再服药，腹中热痛，又起贝蕾，啊，又热又起贝蕾，那起像里边一个个花菇都是在里边，哎，你摸好多咕噜咕噜好多块似的，然后又下浊气，咕噜咕噜下浊气，又下浊气如前，但是轻一点，比之前轻一点。于是呢，接着服药，从这个四时就早上七点到九点。啊，这个七点左右开始服，到亥正到晚上半夜啊，喝吃一直吃到半夜。那么一共服了五次，每次轻一等，每次就轻一点，每次轻一点啊。到第二天早晨腹微痛，那、啊、肚子只有微微疼痛了啊。那么再服乌药散，则腹中不知热了，再吃呢，这肚里不知道热了，没有像之前的啊那么热了，对吧？然后以后每天服两三次，每天服两三次，对吧？七天以后肿痛全消。七天以后彻底消掉了啊，彻底的结块啊，这个什么彻底都好了啊。后来以习射助阳而体壮，后来这人呢就是有记录，这是有随访嘛，这人后来练习射箭啊，练功夫啊，学武术，后来身体越来越强壮了。那么这个病例到这儿结束了。那么这病例他说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各位，我跟大家讲啊，这种因为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急剧在我们现代社会也特别多的，说散气不一定这么多，但是类似的急剧很多。那么对于这个医案呢，里边呢开始用的方子，你看也是理气的，就没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没有专门针对肝经而来。后边这个天台乌药散为什么效果呢？就是因为是专门针对肝经而来，所以呢效果非常好，对吧？你看这里边的反应剧烈，然后病真治好了，是吧？把这个里边的急剧啊给打开了，慢慢散掉了，是吧？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药啊，就真的就是有功夫，这个水平高的人，他知道药是要入奶经的啊，要在奶经去这起作用啊，这个药用药要有指向性，这第一。第二呢，这个寒热大家要分清楚啊，这是寒啊，怎么因寒而肝经凝滞，又生气郁闷，又受寒，所以肝经郁滞导致这种急剧。所以呢，这个肝气不舒有时候会有两种，一种是化热。有肝火啊，这种人也比较多，有肝火，舌头红啊，舌头红，但是不都这样。有一种人什么呢？舌头还白，舌头两边白白的，它有积聚，里边积块啊，积各种块。那么积块以后呢，它这肚子里边的肝经循行部位呢就有积聚嘛，这时候你千万不能什么泻火什么的，没用。干嘛呢？这时候可能要这个温经啊，去这个理气。所以天台乌药散是专门的一个温经理气的这么散结的这么一个啊，方子，啊，这个方子呢，药店有卖的啊，咱上网搜都能搜到。天台乌药丸儿，现在就天台乌药什么做成的天台乌药这种成药、中成药，这是传统方剂。这方子天台乌药这个乌药散这个方子在方剂学里边都有，就我们中医院校上课必须要讲的啊，这方子很有名。那么现在中成药也有。那么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寒邪凝滞，这个导致暗暗的结了这种积，有这种积块、气血凝滞等等。有积块的气滞血瘀啊，那么有时候疼痛，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有效果的啊。这个你看吴鞠通这一样给治的，对吧？这个真是立竿见影。所以这样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知识呢？就是肝气不舒会化火啊，会化热伤阴，有阴虚有热或者实热。肝气不舒还怎么样呢？有的还受寒，会朝着寒的方向发展，叫寒邪凝滞，肝脉凝滞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多长一见识，好不好？这是今天这个讲这个医案给大家带来的启发。那么整个的过程呢，看得惊心动魄啊！吴鞠通这寻选病案肯定不是选简单的，惊心动魄，里边咕噜哎把气儿往排气，不断排气啊！这是什么？这是有疏通的方式啊！这个我们一般不至于这么激烈，但是排气是可能的啊！排气，这个它会有反应，咕噜咕噜有反应，这样然后把这个气机打开，那么这个身体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这个长见识啊，遇到相关的问题 大家可以请教普丁医生，因为有中成药在那放着，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天台乌药散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啊，天台乌药散这个相关的知识，可以这个多了解了解。这是对肝经啊受寒导致的这种急剧啊瘀滞效果特别好。
1: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罗大伦医生的讲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方子中呢有一味非常神奇的中药天台乌药。天台乌药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台山生长的天台乌药是中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中华物宝之美誉。《本草纲目》中呢就记载，乌药以天台者为盛，《中药大辞典》中呢也说，乌药以浙江产量最大，品质较好，习惯以天台所产者品质最佳，故称天台乌药。乌药呢是樟科植物乌药的干燥块根，有行气、止痛、温肾、散寒的功效。乌药呢还被浙江省确定为新浙八味中药材的培育品种，这个浙呢是浙江的浙。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给各位延伸科普一下，什么是浙八味。这八味是哪八味中药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它呢是指八种地道的浙江药材，分别是您非常熟悉的白术、白芍、贝母、白菊、圆胡、玄参、麦冬和郁金。这八味中药材呢因为质量好，应用范围广，疗效佳，所以呢被历代医家所推崇。中药这八味在临床中应用范围非常广，其中呢大多以苦、辛、寒、温等性能为特征，治疗疾病的范围呢也很广。比如说想要清、散，都可以应用贝母和白菊等药材。想要进行补益呢，可以用白芍、白术；想要泻火、泻热、逐瘀，可以应用郁金等。这些呢，都是要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之下合理搭配，才能够更好地发挥道地药材的特点。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什么是道地药材呢？道地药材和地道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道地药材也被俗称为地道药材，指的呢就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生产出来的药材。因为生产比较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至于和同样的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的比较起来呢，品质更佳，疗效更好，具有更高的知名度。道地也就是地道，即功效地道实在、确切可靠。好，通过今天古方医案的介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天台乌药这味药材，同时呢也知道了道地药材这八味究竟是哪八味中草药。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皂角树也叫皂荚树，主要生长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和两广一带以及江浙沪地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呢，也有皂角树的生长。皂角树全身都是宝，树叶和皂角晒干熬水，可以祛痰化瘀，可以入药除湿止痒，洗头降血压。皂角豆呢，还是美味的食品，煮熟之后口感筋道有韧性，清香可口，吃起来满口生津。它的果胶呢，经过提炼，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一起去看看皂角和皂角树，了解皂角的用途及人和皂角的故事。
12: 每年的10到11月是朗诵乡最忙碌的时节，身手敏捷的阿昌族男人爬上10几米高的皂角树，将成熟的皂角挑落，即使树干布满尖刺，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打皂角的速度。悦耳的沙沙声暗示着这些形状奇特的硕果内有乾坤。其实皂角树浑身是宝，刺可以消肿排脓，果实可做肥皂，树干是上乘的家私木料， 而经济价值最高的则是它的种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皂荚子味辛，性温，这是一味润肠通便、祛风散热、化痰散结的中药。草仙松所在的关张村是一个阿昌族聚居的小山寨，这个季节男女老幼都在剥皂角，这两个月的劳动所得是他们全年最重要的收入。皂荚子虽轻，却是全村的生活重心。不过曹千松只是去帮忙的，他们家没有皂角树，仅靠种甘蔗勉强维持生计。曹千松的女儿曹从燕今年17岁了，成绩优异，是村里近年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对于生于贫困家庭的他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所在的学校是县里最好的高中，竞争异常激烈。这次的期中考试在班里的排名下降了一些，倍感压力的他希望再报个补习班。接完电话，曹千松望着还要两个月才能收成的甘蔗犯了愁。女儿的学费是全免的，但种甘蔗的收入也仅够维持她在学校的基本生活费，补习对于他们家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13: 那这两天该从院讲着要交补习过费，你的钱够够了？
10: 够不得了，怕买些皂角米来补补，够他们读书用。
13: 问题是这两天人家的菠萝差不多快出来了卖。
10: 你去问问悄悄哪家有，他们的学习是耽误不得呢。
12: 这是曹青松从别家收得的皂角，晒干后里面的种子和果皮分离，在水里泡软，剥去外层的硬皮，将种子的尖角剪去，再泡发。真正能入药的是其中的种子仁儿，当地称为皂角米。剥皂角米是个精细活儿。据《雷公炮制论》记载，待泡熟，剥去硬皮一重了，取向里白嫩肉两片，去黄，用铜刀细切。

0: 与日中干用。目前这些工序只能靠手工完成，附近的村民都以此为生。不过造荚季已接近尾声，过几天外来客商的最后一轮收购就结束了，商贩一走，家里的皂角米就卖不出去了。曹新松和妻子必须夜以继日地赶工，两麻袋皂角最后只能剥得一小袋皂角米，剥完还得在阳光下晒足一天，让水分完全蒸发，最后所剩不到一斤。今天是周末，女儿要回家了。一大早，曹先松和妻子就把剥好的皂角米拿到村口去卖。
1: 在山里带有了。
2: 他不收了。
1: 那你说嘛，这些是做干的，那你想自己家呢？
2: 一样的。
3: 你一样的嘛，干的嘛。
1: 年头就晓得了，这种干啥错事哦。
0: 由于时间太紧，曹先松家的皂角米晒得不够干，双方讨价还价了一番。这是夫妇俩四天三夜的劳动所得，这些千辛万苦剥出来的皂角米，平日是万万舍不得吃的，只有女儿回来时，母亲才会煮上一小碗。经过几个小时的泡发，本来只是轻盈一半的皂角米保吸了水分，变得如玉般晶莹剔透，沉甸甸如父母的爱。
4: 我们虽然在家庭里边苦一点，我们都愿意咋个每天都要供他上大学，满足他的读书梦。
5: 我读书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还要为了我的家人。
6: 多吃一点，全家奶奶讲的对身体好，特别对眼睛很好。
0: 短暂的相聚后，曹从燕再次踏上了下山的路。村口的老皂荚树上，最后一颗皂角落到土里。皂荚树的生长周期十分漫长，往往要十几年才能有所收获。所有的种子都值得等待，等待一个华盖参天的未来。今天是李开信73岁的生日，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山上的寺庙里打扫。
7: 我已经在那个山上庙里面烧了4年多了，年纪大了，家里边不有多大的事了。都是为大家做一点好事。
8: 木蝴蝶外观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又叫千层纸、兜铃、300两银药、玉蝴蝶、白固纸、海船果心、白千层等。最先认识玉蝴蝶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有咽喉的疾病，稍微吃一点上火的食物就喉咙发炎，声音嘶哑，这对于喜欢唱歌说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后来呢，妈妈就会用木蝴蝶、麦冬和冰糖泡上一杯木蝴蝶茶给我喝，喝了几次之后呢，声音就会渐渐清亮起来了。很多人把木蝴蝶叫做千层纸，它是一张薄薄的透明状的纸，不能写字儿，却是医学上的良药。接下来就让我们和木蝴蝶一起翩翩起舞吧。
0: 这座鳌山寺位于半山腰，平时少有人来，老人十年如一日的义工，只有后山的几棵木蝴蝶是见证。温润的南亚热带季风照拂着高黎贡山峡谷，木蝴蝶在这座宁静的边陲小城低调而自由地生长。它们通常长在密林之中，又并非名贵树种，所以在这一带乏人问津。只有常年与它为伴的李开庆知道，它的种子是一味冷门中药材，就藏于木质的硕果内。木蝴蝶的果实悬挂于高达8-9米的树梢，李大叔年轻时上山爬树都不在话下，可如今年逾古稀，采果子只能借助工具了。今年这些树好像又长高了一些，一根竹竿已经够不着了，然而他不想服输，两根竹竿捆在一起，加上镰刀的重量，

0: 下山的路上，李大叔有些怅然。前两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心脏一直不太好，这可能是他能采到的最后一个木蝴蝶果子了。
1: 搞嘛还不正反？
2: 哦，你节目就采这个。
1: 哦，差不多了嘛。
2: 你采的好。
1: 这山呢是小小一蝴蝶。
0: 李开庆每年都要采些木蝴蝶，他的硕果完全晒干后，只要不打开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些都是他往年攒下来的。
1: 今天给帮我翻了晒过啊，这姜啊。
2: 好喽，早上也翻，中午也翻，今天找多少？
1: 要看了一包。
2: 哦，这看的也是果。
1: 红蓝烧，红蓝走。
0: 李大叔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在外地工作，一个女儿虽然留在了本地，但忙于工作和家务，也很少回家吃饭。如今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儿。退休后，老两口就在家养花种菜，一花一草都照料得细致入微，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将晒干的木蝴蝶硕果打开，它的种子终于露出真容。这些蝴蝶状的种子长着半透明的翅膀，轻盈欲飞，飘然似花瓣。木蝴蝶是它最贴切的名字。每个硕果里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种子，轻薄如纸，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千张纸。根据中医药典的记载，木蝴蝶性凉，味苦甘，有着利咽润肺、疏肝和胃的功效，民间一般是用开水冲泡当茶喝。李大叔以前常常采了木蝴蝶泡水给孩子们喝，他记得小女儿最喜欢那清清凉凉的味道，家里的木蝴蝶总是不够泡。而这些年木蝴蝶剩得越来越多了，

0: 们常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健身，这也是李大叔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热腾腾的木壶碟茶，满是冬日里的暖意，能与老朋友分享这味低调恬淡的本草，是李大叔波澜不惊的生活中难得开怀的事。对木壶碟而言，也是一个物归其所的结局。退休老人与冷门中药，这对奇妙的组合，从被生活遮蔽的角落中走出，都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支点和慰藉。带着剩下的木壶碟，李大叔穿过小镇来到山上，他要在生日这天留点纪念。或许这些青年的种子可以化作他隐形的触角，飞往那些他力所不能及的远方。世间本草，或轻如烟尘，或重如磐石，或薄如蝉翼，或温润如玉，它们不轻扰大地，在天涯海角静静谱写各自的史诗。对大千世界而言，他们不过一粒细沙，却总有些人为其倾尽心血，在平凡的角落里用不知疲惫的步履度量人生。
1: 有一回我生病啊，医生给我开了副中药方，药方里面竟然还有一味药，名字叫做自然铜。铜呢，就是金银铜铁的铜。自然铜是什么？这铜能吃吗？铜还能入药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湖南看一看那里的自然铜。
0: 刚刚成为湖北中医药大学讲师的曹国胜最近有点焦虑，他像儿时一样跟在当矿工的父亲身后在矿区徘徊。下一堂炮制课讲的是自然铜的锻淬，然而他的实验材料还没准备好。自然铜是一味冷备药材，性味辛平，具有散瘀止痛、续筋接骨的功效。早在宋代的《开宝本草》中就有了自然铜入药的记载。地质学里的自然铜通常指的是自然界中各种铜元素的集合，而中药界的自然铜则是一种黄铁矿，具有磁性，二者极易混淆。曹国胜迫切需要一块自然铜原石，向学生展示它的原貌与炮制过程。
2: 我们家到小学有一段马路，这个马路上经常有一些我们矿山里面的车会掉落很多的什么铜矿啊、铁矿啊。然后每次放学的时候呢，很多小孩一边回家一边捡一些矿，就把它卖掉补贴家用。
0: 曹国胜从小在矿区长大，深知矿工的危险与艰辛。为了守护家人的健康，他选择了学习中医药学，成为叶家庄唯一考取博士的年轻人。他是父母最大的骄傲。父亲曹茂金少言寡语，但儿子的心事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赶在儿子返校前找到一块自然铜的原石，曹茂金特意拜托了工友带他到矿下各层搜寻。在本草的世界中，矿物药被列为金石重剂，深埋于几十至上千米的地层中。湖北大冶，中国青铜之乡，这座亚洲第一天坑遍布各类有色金属。即使是当了几十年矿工的曹茂金，要在其中搜寻一块极有晶体的自然铜原石，也绝非易事。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种历经千万年岁月结成的矿物晶体，还把它炮制成了中药。一定也有一股重如泰山的力量驱使那位勇敢者，在那个连灯都没有的时代，深入地下去探索这个黑暗的世界。曹国胜登上了返校的列车， 今天的行囊格外沉，里面是一块来自矿井深处的自然铜原石，那是曹茂金深沉的父爱。此刻实验室中的马福炉就像一个小型的冶铁厂，在650度的高温下，自然铜晶体要持续煅烧一个小时，直至通红，然后放入醋中淬洗，再如此循环一次。
2: 棕红色了。
0: 断淬后的自然铜质地酥脆，呈黑色，内服或外敷皆可。曹国盛将其研磨成粉，以现代化学的方式来验证炮制是否成功。断自然铜溶液在显色剂下呈红褐色，说明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了转化，其中有毒的硫已经被去除。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从无数次的炮制试验中总结出去毒存性的经验，将酷烈热毒的金石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其中的水飞、断淬等古法一直沿用至今。从沉重的矿石到轻盈的药粉，这是一代代中华药人匠心独运的智慧结晶。轻盈剔透的皂荚籽寄托了贫困山村的厚望，身轻如燕的木蝴蝶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心，实验室里熠熠生辉的自然铜是老矿工对儿子深沉的爱，而年轻的制香人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接过药香的重担。草木虽轻，却成情义之重，这是中华本草疗愈人生的力量。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本草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理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0: 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44 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26 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至今人们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却为何终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唐代诗人罗隐在他的著名诗篇《愁比翼》中认为，一个人要成事，时运很重要。据说毛泽东主席就很欣赏罗隐的这一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罗隐的这首诗《愁比翼》，唐·罗隐。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青如紫，两朝关键恨乔州。惟余檐下多情水，犹解年年

0: 曹魏，曾在此扎营，筹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筹划大事总要用笔写写画画，所以筹笔印由此得名。据说诸葛亮就在这里写下了那篇充满英雄末路情节的《后出师表》，因此后来文人墨客来到筹笔驿，都会写诗作赋以怀念诸葛亮。其中的名家诗作单以筹笔驿为题的，除了罗隐，还有李商隐，二者各有千秋。这首诗的大意是：你离舍南阳故乡，去为主公分忧，从北到东不停征战，运筹帷幄。当时事顺利时，天地都来协力，而大运一去，英雄也回天不得。千里江山被小孩子轻易抛弃，两朝高官可恨乔州卖主投敌，忠诚者只有山岩下那多情江水，仍因思念你而绕这个驿站不停地奔流。这首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前句是赞孙刘联军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惜水战，又靠了东风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利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之后的蜀国处于弱势，但王爷不偏安，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攻代守，所以诸葛亮依然选择出击，数次北伐曹魏，只是时运不济，刘关张已死，诸葛亮即使运筹帷幄也不免掣肘，又操劳过度，终病逝于五丈原。因此罗隐用这两句诗感叹，这与诸葛丞相的能力无关，而与他的时运有关，遇上好时机时，似乎天地都与你同心协力，成全美事，错过了机遇，哪怕是英雄也难以施展才干呢。诗中饱含了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感伤。罗隐拿时运来说事，难免失之偏颇，不过也可以理解，中国人往往注重感受和经验，而西方人呢，则更强调理性和推论。至于罗隐的时运说，也与他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本名罗衡，年轻时就才华横溢，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罗衡也希望学而优则仕，然而科举考了十多次，逢考必不中，不是他没有才华，实在是比较背运。晚年呢，他终于看开了，改名为罗隐，取退隐山林之意，又修习道学。后来有人请他去做官，他推辞了，从此逍遥自在，直到77岁去世，这在古代算是高寿了。总体看来，罗隐的筹笔驿一气呵成，尽情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对成败系于天地的感慨。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了解了三国中的一些人物，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一个个英雄人物因为各自的自身的品质呢，或者功成身退，或者功亏一篑，或者一世英名，或者是一笑后世，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是人才，或有雄才大略、惊天伟地之能，或天赋异禀，拥有文韬武略。年少的时候看三国，喜欢的是刀光剑影，英雄们的斗智斗勇。年长时再看三国呢，才发现成败的宿命、世俗的输赢，其实早已在为人处事中注定了。一部三国里面的情节论成败，也在论英雄。 而里面的故事呢，更是在讲人性，讲人生的得与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几句师出有名的著名短语中看三国人

0: 务的起起伏伏。第一句就是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汉中之战中啊，张合接连败北，一意孤行，导致30000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本该是砍头的罪过，却因为郭淮一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是魏王所深爱者不可辨诛，于是呢就保全了性命。
1: 张合，字俊义，汉末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早年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归属袁绍后击破公孙瓒有功，迁宁国中郎将，参加官渡之战被曹洪击退，随后投降曹操，授偏将军。张合在跟随曹操攻河北，跟随张辽定淮南，跟随夏侯渊平凉州，跟随曹操夺汉中的过程中屡建战功。建安20年，公元215年，进军巴西郡，迁徙民众到汉中，后被蜀将张飞击败，接任荡寇将军。建安23年，公元218年，张合跟随夏侯渊进入汉中定军山迎战刘备，夏侯渊战死，张合代理主帅，率部安全撤退，后屯兵陈仓。曹丕称帝后，张合迁左将军，受封莫县侯，跟随曹真击平安定羌胡，又随夏侯尚围攻江陵。太和2年，公元228年，转为右将军，随曹真抵御诸葛亮北伐，在街亭之战大破蜀国马谡，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迁征西车骑将军。太和5年，公元231年，张合受司马懿所迫而领兵追击蜀军，追至木门，中箭身亡，谥号为壮侯。张合用兵巧辩，善列营阵，善估形势，善用地形，蜀军自诸葛亮起皆忌惮张合。张合虽然是武将，却喜欢同儒士交往，曾经推荐同乡背战，说他通晓经学，品德高尚。曹睿下诏说，从前季尊当将军的时候，奏请设置五经大夫，即便在军营中也和儒士进行唱诗投壶的游戏。现在将军您统军在外，在内还注意维护朝廷的礼仪，朕非常赞赏将军的美意，准许提拔背战为博士。
0: 曹操治军可谓严明，但是奖惩的标准在骁勇善战的张合面前破了例。其实道理也不言而喻，你有多优秀就有多特殊，你有多稀缺就有多例外。那我们来听一听张合如何的善战。
2: 街亭大捷。太和2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大举北犯，当时朝臣无计可施。曹睿自信地说，诸葛亮事先固守，不易进攻，现在他自动前来，正符合引敌出动的战术，打败诸葛亮是一定的了。于是曹睿派遣大将军曹真督领诸将进击诸葛亮，曹睿将张合转为右将军，让张合督诸军，在街亭阻挡诸葛亮的部将马谡。马谡依傍险要的南山扎寨，没有下山占据城池，张合断绝了他取水的道路，然后发起进攻，大败马谡。南安、天水、安定各郡反叛魏国，响应诸葛亮，而张合领兵平定了这几处地方。曹睿下诏说，贼寇诸葛亮率领巴蜀军众遇上了猛虎一样的我军将士，将军您披坚甲，直立气，攻无不克，朕要嘉奖你的大功，增加你的食邑1000户，连同1000的赏赐，共计4300户。料敌先机。当时司马懿在荆州治理水军，打算沿着沔水进入长江讨伐东吴。曹睿下诏命令张合统帅关中的部队，接受司马懿的指挥。 张和到达荆州时，正赶上冬季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于是回师方城驻扎。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诸葛亮再次出祁山，对陈仓发动猛烈进攻。曹睿派一马召张和到京师，还亲自到河南县城设置酒宴为张和送行。曹睿派遣30000士兵以及武士虎贲两营的勇士护卫张和，还问张和，等将军到了前线，诸葛亮会不会已经占领了陈仓？张和知道诸葛亮孤军深入，不会携带太多的粮草，不能久攻，就回答说，估计臣还没有到前线，诸葛亮就已经撤走了。臣屈指计算，诸葛亮的粮草支撑不了10天。张和昼夜行军，到达南郑，诸葛亮果然撤退了。曹睿诏令张和回师京城，任命他为征西车骑将军。
0: 一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职场里、生活中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都是稀缺性。曾经听过一句扎心但是却非常现实的话，所谓规则就是来限制普通人的，细想确实如此啊。对于强者呢，所谓的标准呢是虚掩的门，对于弱者呢，世俗的规则是迈不过的坎儿。所以啊，与其抱怨命运，不如改写命运；与其计较公平，不如争取公平。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呢，就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那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司马懿一生之敌。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曹睿呢任命司马懿为统帅来对抗，经过层层博弈，终究呢是诸葛亮胜了司马懿几分。在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算计之后啊，他仰天长叹说，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纵使司马懿一生慧眼识人，机智隐忍，仍然不忘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司马懿字仲达，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司马懿自幼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服膺儒教。因汉室被曹氏所控制，司马懿一度拒绝曹操授予的官职，但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后，强行辟司马懿为文学院。因司马懿曾支持曹操称帝，所以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佐助曹丕，帮助曹丕在楚魏之争中获得胜利。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明帝时，司马懿屡迁辅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弟曹芳于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遭到曹爽排挤，升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10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祭陵，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洛阳。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曾率军擒斩孟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嘉平3年，也就是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享年73岁，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其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懿呢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个劲敌。有关司马懿的故事呢比较有意思，我们来听几个。
2: 三马同槽，司马懿还在做曹操的谋臣时，曹操对他极不放心。有一天，曹操做了一个梦，梦见有3匹马在同一个槽里吃食， 醒来后

0: 心中便十分不快。起初曹操以为是暗指马超一家，便杀了马超的父亲，而司马懿父子正好就是三马，而曹谐音曹，三马同曹正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曹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便把太子曹丕叫来，对他说，司马懿不是个甘做人臣的人，将来必定会干预我们的朝政家事。但曹丕十分信任司马懿，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果然不出曹操所料，司马氏父子三人相继专擅曹魏朝政。红庄促战，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起第五次北伐，派兵在魏军营前叫阵，辱骂挑衅，但任凭你花招用尽，司马懿决心不动，仍然坚守不战。蜀军叫阵无效，情急之中，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裳，以示侮辱，意思是说，你司马懿如此小心谨慎，只配做女人，而不配做将帅。如此侮辱魏军将帅，魏将确实被激怒了，他们火冒三丈，坚决要求出战。司马懿见劝说或下令已经不足以制止众将求战，只好告诉众将说，马上致书表奏朝廷请战，如果皇帝允许就立即出战。于是司马懿给魏明帝送上请战书，明帝深知司马懿的用意，立即派魏魏新皮为军师，持诏到阵前，宣称皇帝有令，只准坚守，不准出战。
1: 司马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强势者虽然能够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但在更多的时候，只有善于防守者才能一步一个脚印，稳健攀升，直到最后登顶。心存敬畏，始终谦卑，方能行至高远。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就是告诫我们，痛下杀手时，对方很有可能绝地反击，届时不遗余力地毁灭你。赶尽杀绝的时候呢，对方很有可能怀恨在心，将来连本带利的都还给你。所以呢，离开的时候别把门摔得太响，因为啊，你还有可能回来。散伙的时候别把话说得太过，因为你很有可能后悔。交锋的时候也别把事做得太绝，因为呢，你很有可能受不起。人生在世，总是给别人挖坑，往往呢也会断送自己的后路。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有容人的雅量，也必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恕人的宽厚呢，也必定有始料不及的运气。这份悲悯和豁达，有人性向善的温度，更有未雨绸缪的高度。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三国里的第四句话就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就是马谡。
2: 马谡生于公元190年，卒于公元228年，字幼长，三国时期蜀汉官员将领，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岳西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在诸葛亮北伐时，因违背诸葛亮作战指令而导致街亭失守，蜀军撤军后，马谡被诸葛亮处死，另说死于狱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马谡是蜀汉安远将军、中参军，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随兄马良是刘备入蜀。刘备临终对丞相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您要谨慎。诸葛亮并未听取，以马谡为心腹。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定攻心之计，诸葛亮深以为然，后为安远将军。 建兴六年，随诸葛亮北伐，以马谡为中参军。诸葛亮出军岐山，马谡自告为先锋，王守街亭，但不从副将王平之言，犯了兵家大忌，导致军败，也间接导致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马谡曾下军令状，诸葛亮将他斩首以正军法，时年39岁。后以献冯守于师，诸葛亮亲写祭文。
1: 马谡呢可以说才气过人，好论军纪。街亭一战，马谡只知道按照兵书布阵，不懂变通，使得蜀军大败。《三国演义》里那句“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像极了每个人年轻时浮躁的样子。那在民间呢，有一句歇后语叫“马谡用兵，言过其实”，那永远就定格在了这里。一个人自命不凡，以为满腹的锦绣文章就能够指点江山，殊不知，那些纸上谈兵的经验根本接不住生活有备而来的考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金庸呢曾经说过，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文学价值，这部旷世奇书有为人处事的分寸，更有精进自我的格局，有智商谋略的过招，更有情商态度的较量。那我们今天呢，从三国演义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就隐藏着中国人一生的修行，愿这其中的智慧你我都能领悟。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打仗不可能不杀人，但看你怎么杀， 在战场上，双方刀枪相见，不是你死便是。

0: 我亡，敌人不但要杀，而且杀得越多越好。一旦敌人败了，亦或是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再杀就是滥杀，就是缺德，就要失去民心。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却败给了一个小混混刘邦，何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滥杀降卒，坑杀秦之降卒43万余心安，民视之为恶魔。周保全父子掌控湖南10多年，并无大恶。这一次抗击宋军，乃是出自自身之私利，想视为藩王，罪不至死。其将士听命于藩王，何罪之有？你李楚云竟然则肥胖者割肉作糜，广施将士，令人发指。这种做法除了五代之外闻所未闻。五代之吃人恶习来自唐末皇朝，皇朝传之朱温，朱温又传之赵思婉。到了赵思婉达到顶峰造极，他不止吃人肉，而且大张旗鼓地开人肉宴。可这三人下场如何呢？皇朝倒也明智，自杀身亡。朱温被亲儿所杀，赵思婉被郭无畏所杀。因赵思婉而死者达300多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无一幸免。赵匡胤心想，你李楚云打了胜仗，且是打了大胜仗，但你败坏了我大宋的名声，若是杀你，你有大功于大宋，且对朕有拥立之功。若是不杀你，你这种做法不止败坏了大宋的名声，对朕统一中国极为不利。本来可以投降的，因为害怕大宋军吃人，势必要顽抗到底。怎么办呢？赵匡胤迟疑不决，他这一迟疑，李楚云吃人的弊病立马就出现了。周保全虽然被抓，且又押解汴京，但是湖南的民情似烈焰升腾，兵民齐盼，这边刚刚镇压下去，那一边又冒出个反宋的大帅，弄得李楚云焦头烂额。慕容延昭本来应该帮助李楚云的，但因李楚云吃了人肉，性情大变，不止对外凶残，在自己的军队中也大开杀戒。尤其是慕容延昭的亲兵，稍一有过便立即问斩，既不向慕容延昭请示，也不顾及慕容延昭的面子，硬把慕容延昭给气病了，一命呜呼。慕容延昭一死，迫使赵匡胤痛下决心，颁旨4道。第1道，将李楚云调离湖南，处为淄州刺史。2道，赦去李保全死罪，授右迁牛卫大将军。3道，拜高继冲为武宁节度使。4道，大赦荆南、湖南所有叛乱者，而且免除当年茶税、下税的1/2及各种无名杂税。四旨一颁，荆南和湖南的叛者纷纷放下武器，乱不平而自平矣。赵匡胤原本想乘收服荆湖之危进军后蜀，朝中出了一件闹心的事情。军校史贵和石汉卿有密折上奏，言说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帅张琼克扣军饷，密结柴宗训，私养兵100人，有不轨之心。赵匡胤当即召张琼入殿面责之。张琼听了他的4大罪状，气不打一处来，恨声说道：
1: 二哥，小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您听说的这4条罪全是诬告。
0: 赵匡胤说：
1: 不一定吧，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朕听人讲，你经常往柴宗训那里跑，有没有这事？
2: 有，但不经常。我自从入京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以来，快1年了，只去过4次。
1: 怎么，4次还少啊？
2: 我只去了4次，您就嫌多。那您呢？您也去了4次，又该怎么说？
1: 你怎么能和朕比？
0: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2: 怎么不能和您比？他爹是咱们的大哥，您能去看他，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
0: 赵匡胤将御案啪的一拍：
1: 大胆，给我掌嘴！ 话音刚落，石汉卿跑了过来，一连扇了张琼六个嘴巴，扇得张琼满嘴是血。张琼瞠目骂道：
2: 姓石的狗仗人势，也饶不了你。
1: 石汉卿把脸转向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2: 陛下，您看他身翻四罪，却无一点悔改之意，还要秋后算账，说他有不轨之心，看来千真万确。
1: 赵匡胤怒道：
2: 押到狱中，叫刑部严加审问。
1: 有生以来，张琼这是第一次坐牢，而且坐的还是他一向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铁的哥们儿的牢。而且为了这个哥们儿，他差一点死了两次。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他的为人，以他和赵匡胤的关系，赵匡胤不至于非要相信诬告者而不相信他，但是赵匡胤偏偏就不相信他，莫不是他也昏了？张琼心想：
2: 哼，他就是昏了，也不该这样对我。谚语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谚语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张琼这一生何时受过这么大的羞辱？罢罢罢，人生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
1: 言毕，解下锁系腰带，托玉笠寄给妻子，把牙一咬，一头向墙上撞去，头破脑裂，霎时毙命，一缕冤魂直冲云霄。其实他的被羞辱并不是全因赵匡胤昏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三七开的话，他的责任是三：首先，他投错了人，他不该投到福彦卿门下，更不该对福彦卿那么忠心。赵匡胤站住脚后，几次想把他和史延德调到身边，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福彦卿待他不薄，他不好意思张口。直到赵匡胤当了三年皇帝，福彦卿告老还乡之后，他才得以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史延德虽说从天雄调到了徐州，仅仅做了左相都校。其二，赵匡胤有了想当皇帝的打算，赵普自告奋勇去了天雄，一是为赵光义做媒，二是游说张琼和史延德。你二人很不明智，竟然说二哥若是娶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谁要再劝让二哥做天子的话，你就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关键时刻你不支持赵匡胤，还算什么蒙兄蒙弟？赵匡胤当了皇帝，没有收拾你，还把你的官一提再提，让你做了步军司的副帅，这就很不错了。可你还要往柴宗训那里靠。其三，赵匡胤去看柴宗训，是出于对柴宗训的内疚，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落一个贤名，是想稳住后周的那些遗老遗少。你呢？你张琼去看柴宗训就不一样了，你是不忘雇主啊，你是在揭赵匡胤的伤疤。不知道你张琼怎么想，反正赵匡胤是这么想的。有此三因，赵匡胤收到史贵和石汉卿的密折，才会勃然大怒，才会召你张琼入殿面责。可你既不解释，又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顶撞他，他不打你打谁呀？他不关你关谁呀？赵匡胤责你也罢，打你也罢，关你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叫你不要再去看柴宗训了。你只要不去，百官中就没人敢去。张琼一死，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自此文武百官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私自去看柴宗训了。目的虽说达到了，但赵匡胤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他也不敢高兴。张琼是谁呀？张琼是他的患难之交，是救过他两次命的恩人，所犯之罪并未坐实，死了，这让他怎么向世人交代？查，他命刑部在十天之内将张琼的事查一个水落石出。查的结果，第一条和第四条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条和第三条事出有因。张琼调到汴京后，确实去干过柴宗训四次，还是受福彦卿之托。福彦卿之所以要张琼带他去看柴宗训，
0: 皆因新武州而起。新武州是史贵的内地，

0: 原在侍卫亲军步军司供职，经史贵周旋，出任郑王府，也就是柴宗训府邸所在乡的巡检。此人既贪色又贪财，借巡逻之名，每隔三五日便造访郑王府一次，又吃又拿，甚而每一次造访还要福太后亲自给他敬酒。为这事，福彦卿曾托过二女儿福秀杰，让他转告赵光义，让赵光义出面管一管这事，可赵光义始终不肯出面。没奈何，他找到了张琼，但他知道张琼性子烈，不敢以实话相告，只是说秀凤母子太寂寞了，有时间你带老夫多去看看。按照福彦卿的想法，张琼既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又是赵匡胤的恩人，还官居步军司的副帅，只要他常去看柴宗训，新武州就不敢过分胡来。谁知至于养私兵百人之事，也可以说是空穴来风，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张琼上调汴京，巡视四乡房屋，发现当年两个缺胳膊少腿的亲兵在大街上行乞，遂唤至家中养了起来。这一养招来了大麻烦，前来投奔他的亲兵越来越多，截至他被召之时已经有二十几个，而这些亲兵全部有疾。赵匡胤听了刑部的奏报，把肠子都悔青了，他亲自去给张琼吊唁，拍官痛哭说：张琼，朕的好兄弟，你受屈了，有了委屈你就应该自明，你为什么不自明啊？你不止不自明，还寻了短见，你即使不为朕，也该为了弟妹和孩子好好活呀。穷弟，你放心，朕一定要为你报仇，那两个陷害你的奸鬼之徒，朕处以凌迟之刑，行五州朕将他发配荒岛，卿不止有大功于大宋，且有恩于朕，朕封卿为忠王，封玉妹陶三春为长公主。安葬了张琼，赵匡胤便开始筹划讨伐后蜀之事。伐蜀乃是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既定方略，也是先南后北的重要方略。也许是三相真的老了，也许是他们对撤去凳子一事耿耿于怀，也许是他们知道赵普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赵普迟早要取代他们，倒不如自己辞职，省去许多烦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三相不干了，他们同时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而且还推荐赵普为他们的接班人。赵匡胤早有拜赵普为相之意，见三相诚心诚意的辞职，又诚心诚意的举荐赵普，将三相好生夸了一番，这才同意他们辞职。三相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离开了皇宫。他们这种欢喜既有装的成分，又有发自内心的高兴。赵普，你不是急于当宰相吗？但你知不知道，新拜之相需有再任宰相的蜀翅，我们三个一起被罢，谁给你蜀翅啊？你妈子自以为聪明，比起我们这些老将啊还是嫩了点儿。当年禅位大典是你一手操办，结果把禅位诏书给忘了，若不是蹦出来一个陶谷，你娃子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这一次啊，还能再蹦出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就是再蹦出来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已经没了宰相，如何数翅啊？三相高兴的有些早了，当赵匡胤和赵普发现这个问题后，确实惆怅了几天，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窦仪解决了。

陛下，前朝旧例，新拜之相一定要有现任宰相属敕方才有效，这话并不错呀。赵匡胤说，正因为这话没有错，朕才犯难呢。犯什么难呢？窦仪问。朕已经让三个宰相辞了职，哪儿来的现任宰相啊？窦仪笑道，有啊。谁呀？同平张氏担当的就是宰相的职任呢。赵匡胤恍然大悟，忙传玉帝赵光逆入殿，让他在诏书上签了字，赐予赵普。于是赵普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赵普本来就是先南后北方略的拥护者，因而他当上了宰相后便加快了这一方略的实施，伐蜀。后蜀的孟昶也没闲着，孟昶是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的三儿子。孟知祥只当了一年皇帝便撒手人寰，把龙椅传给了孟昶。孟知祥虽然只做了一年皇帝，但他创下的基业非常好，这里不仅富饶，有天府之国之称，而且安全，不论谁做皇帝都可以躲在剑门蜀道的天然屏障后面睡大觉，但不能堕落。孟昶初登大位的时候并不堕落，他开始堕落是在干掉了他爹留给他的两个顾命大臣之后。皇帝喜欢女人，甚而纳上几百个妃子也不算堕落。问题是孟昶一见美女就要往身边搂，几乎把全川有点姿色的女子全都拉进了后宫。美女多了就得多盖房子，为盖房子每年的支出不少于600,000贯，用于美人的俸禄、吃喝玩乐和香粉费远远大于盖房子的开支。孟昶把美女分为12个等级，最末一级的美女其俸禄比翰林学士还高，每个美女每个月的香粉费是10贯钱，10贯钱可以买将近20担粮食。到了发俸禄和香粉钱的时候，孟昶怕有司克扣，就亲自发，几千个美女排成长队，从他的面前一一走过，由他亲自发放，直到有一个姓费的歌妓走进他的视野，他才把发放俸禄和香粉费的权利交给了有司。费歌妓被搂进皇宫时17岁，正赶上孟昶在皇宫里举办选美大赛。费歌妓凭借2项绝技脱颖而出，第一项绝技自然是费歌妓的美貌。至于她美到什么程度，拥有数千美女的孟昶第一次看见费歌妓的时候差一点把口水都流了出来。费歌妓的第二项绝技厨艺，她不慌不忙地为孟昶做了3个菜，一是米粉蒸肉，一是红烧鸭舌，一是麻婆豆腐。按照比赛的规矩，每一道菜孟昶只需尝几口就行，可孟昶硬是把3盘菜一扫而光。在没有得到费歌妓之前，孟昶和大多数贪色的帝王一样，左拥右抱，甚至还会为晚上到哪个宫女的寝宫过夜而烦恼。得到了费歌妓之后，他变了，不再左拥右抱，也不再为去哪个寝宫而烦恼，他只用情于一人，费歌妓。这不单单是因为费歌妓的美貌和厨艺，还因为他的气质和才华，能歌善舞，出口成章，吟诗答对，且又善解人意。这样一个可人儿，当然不能叫他费歌妓了，若是叫他费歌妓，那是对他的亵渎，叫他美女呢，既有点俗，又有点埋没了他。那么到底应该给他取一个什么名字呢？而这个名字不仅要好听，还得叫得响，还得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只有费歌妓、费娘娘才配得起叫这个名字。为了给费歌妓取一个满意的名字，孟昶秘密地召来心腹和智囊陪他一起想，想了3天也没有想出来。费歌妓

0: 见孟昶一连三天没出宫殿，和几个人嘀咕，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问他，他也不说，硬把他拽了出来，去御花园赏花。有一天，风和日丽，百花争艳，引来蜂蝶翩翩起舞。费歌姬来到牡丹花前，用纤纤玉指轻轻地抚摸着怒放的牡丹花，语如莺啼说，
1: 这牡丹花真好，既娇艳又高贵，怪不得武则天把它封为国花，在洛阳遍植牡丹呢。
0: 侍女立马奉承道，
2: 费娘娘比牡丹花还要漂亮，乃花中的花蕊。
0: 孟昶双掌一拍，异常激动地说，
3: 有了有了。
0: 他这一激动把众人吓了一跳。费歌姬瞅着孟昶，小心翼翼地问道，
1: 陛下你有了什么？
0: 孟昶一脸欢喜地问道，
3: 朕为你想到一个好名字，这名字很有诗意，全天下独一无二。
0: 费歌姬一脸喜悦说，
1: 如此好的一个名字，那就请陛下早一点赐给臣妾吧。
0: 孟昶说，
3: 这不仅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封号。
0: 费歌姬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说道，
1: 陛下您就不要再吊臣妾的胃口了，您再吊啊，臣妾怕是要急疯了呢。
0: 孟昶连道了两声好，一字一顿把他为费歌姬索取的名字说了出来，花蕊夫人。费歌姬一脸满意，一脸幸福地跪了下去，
1: 谢陛下隆恩。
0: 于是从那天起，费歌姬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姬，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1: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0: 孟昶拍着胸脯说，
3: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
0: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0: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交出亮眼成绩单，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15/5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更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闭幕。记者从1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1200余项成果。
7: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即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

0: 奥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看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时，我作为一个海外华商感到自豪与振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是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书写的辉煌篇章。从经济影响力角度来看，服贸会无疑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这超1200项成果意味着无数的商机与合作空间被打开，中国企业带着先进的技术、独特的服务模式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这让我看到了祖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稳步前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上的强大，让海外侨胞在异国他乡腰杆更硬，更有底气。在文化交流方面，服贸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个平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古老的中医药服务，还是前沿的数字文化产业，都在服贸会上绽放出独特的魅力。这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身为海外侨胞的我们能够更加骄傲地向身边的外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祖国，让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表现。服贸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开放胸怀。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以服贸会为契机向世界敞开大门，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股暖流，展示了大国担当。作为海外侨胞，我们要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帮助更多的海外企业了解中国市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展望未来，我坚信服贸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带领中国服务贸易迈向新的高度，而我们海外侨胞也将紧紧围绕在祖国身边，凭借自己在海外积累的资源和经验，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日益强大、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中国。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五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五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5: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 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

0: 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8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2: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3: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2: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十五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十四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十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4: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

0: 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3: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15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4: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0到1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地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5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 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

0: 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2: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那么后面呢，在前二十里面后面还有三家。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是完成了以后，可能前十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三百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0: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

0: 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引

0: 真战机数量再度升高。
1: 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2: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3: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

0: 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2: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3: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 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啊，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3: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0: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3: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 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

0: 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四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4: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 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2: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0: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2: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朵。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

0: 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3号的民营企业为

0: 没着落。
1: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2: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3: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3: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4: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5: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6: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

0: 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云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0: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3: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6: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7: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6: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7: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8: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
9: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8: 最起码1000块钱。
7: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7: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0: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6: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7: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住，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0: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7: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塘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1: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12: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噪鹰， 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7: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

0: 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1: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0: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2: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情，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0: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堡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3: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0: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4: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至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至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十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异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至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至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至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十年如一日，中国无数至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36.14亿亩，覆盖率提升至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十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赛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他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5: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6: 院子呢不大，你
7: 像
6: 这
7: 个叫什么
6: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7: 嗯，这种小小的
6: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5: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6: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5: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

0: 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1: 九几年，
2: 到90年代了。
1: 然后那时候吧，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傅代慧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傅代慧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0: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1: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0: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1: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点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0: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1: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它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它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0: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她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1: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0: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 意境怎么营造。

0: 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1: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0: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1: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0: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2: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0: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1: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0: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5: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垂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

0: 肉。在《清拜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中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好，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整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 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功能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字乐园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杆、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2: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吴鞠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的患者呢，31岁。那么什么病呢？脐右结征。什么意思呢？肚脐右边这征什么？增加，就是结块的意思。肚脐右边这地方有块。那么多大呢？径广5寸。这个直径啊，好像5寸那么长，也挺大一个东西。那么这结块到底什么呢？增加到底什么呢？增加的范围很广，有的是什么？这个气血凝滞啊，对吧？这个像这肿瘤啊，什么各种块，我们结块，有的是气滞在里边，有的是水，有的是血，不一样。所以结成块就增加，这增加俩字很难写啊，这是古代特有的东西，增加就集聚，就东西的极致在那儿，整结成块就增加。那么它呢，这直径5寸，各位这不小了，对不对？然后呢，睾丸如鹅卵大。它不但肚子问题，它睾丸那儿，男性那个这个外肾，像鹅卵那么鹅蛋那么大，好家伙，这胀起来了。那么这个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这个疝气呀，对吧？总之里边是有气有水在里边集聚。那么怎么得的呢？哎，吴鞠通就请吴鞠通来了嘛，吴鞠通就分析，以受啊这个从凉，就是不断的这个受凉，一次受寒。这个像这种疝气啊，这种积聚啊，有可能疝气就不一定是啊。总之呢，是这类积聚，就是气血啊什么在里边形成这个结块啊，里边哎鼓出来，对吧？这个鼓出来很大。那么像这种治病呢，就是这是病怎么来的？什么导致的病呢？往往有的是受寒啊，受寒，阳气不足啊，你体内不能这个气啊水也不能正常运化，所以停在哪儿了啊？这是这个受寒是第一。第二呢，又加暴怒，暴怒这个病因说的非常准确，这种病呢，有的受寒，有的什么呢？跟这个暴怒有关，生气有关。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肝经所循行的部位，你说这个情绪不好会在哪儿有病？肝经循行的部位啊，这个肝经循行，那么肝经走，大家看肝经的线路走哪儿呢？走到就是小腹这儿，小腹特别讲络阴气啊，就从这个腹部两侧啊走入小腹。络阴气

因这么走的啊，所以他女性这个生殖方面的问题啊，对吧？经带胎产啊，往往与情绪关系密切。有的女孩是生气，对吧？一个失恋，一个伤心，生气，哎，月经就没了，闭经了，你得调，慢慢调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女性更容易被不良情绪所影响，因为什么？因为她经络这么走的。那么吴一通看呢，这人疼得很厉害，痛不可忍，不能立，不能坐，并不能卧，只是站着不行，坐着不行，躺着不行，哎呀，特别痛苦。那么怎么办呢？吴一通给他开个方子啊，这个书里写的是辛香留气饮，应该是木香留气饮，我估计这版本啊，可能古代刻这个版的时候给刻错了啊，叫木香留气饮啊。那么这个里边就是理气的啊，这药。那么三天服了五贴，重加附子肉桂，这附子肉桂加的很重，加到五七钱之多。那么五七钱呢，就是这量大了，3×15，对吧？3×7=21克，我天哪，这量很多，丝毫无效。哎，这一点效果没有。哎，吴一通就琢磨，这得换方子，是吧？换方子，换什么呢？换这个天台乌药散啊。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专门治这种这个疝气啊，这种气因寒而导致的郁结的这个方子。那它跟这个木香留气饮什么区别呢？木香留气饮呢，它这个比较广谱啊。木香留气饮它这个范围比较多，那药特别多，半夏呀，这个附子啊，彭珠、九鹅珠啊，什么这个紫苏叶啊，大腐皮啊，白芷啊，陈皮啊，丁香啊，肉桂啊，厚朴啊，藿香啊，槟榔啊，木香啊，草果仁，天冬啊，茯苓啊，木瓜呀，白珠啊，人参的，你看没有？这药它特别多，比较复杂，有一些补的药，然后有一些呢，这个理气的，理气的药呢，它这个范围特别广，好像这整个的气都理，但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这个好像你什么气都理，好像什么气都没理，啊，是吧？所以一般的这个对于一般的腹胀啊，这个身体里边脾色不通啊，感觉这个膨闷胀饱什么的，一般的有效。但是像他这个呢，像这位这个吴先生的，这好家伙，肚子边就在肝经这儿有这么郁结。啊，有这种结聚结块啊，里边应该是气啊水啊什么的积聚点，他好像那个木香留气饮呢就有点力不从心啊，他有点这个劲使不上啊，所以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天台乌药散什么方呢？是这样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专门是治疗因寒而导致的这种疝气啊，各种积聚啊等等啊，这都有理气的作用啊，有这个温通的作用。那么它这个主要成分什么呢？第一个是乌药，天台乌药。这个乌药呢是性温的啊，性温。然后有什么呢？这个理气止痛作用啊，因为寒而导致的这种气滞疼痛效果特别好。那么这个乌药除了入膀胱经肾经之外呢，还入肝经啊，有的书没写，那谁入肝经啊，这个治疗这种因寒而导致的这种肝郁气滞啊，效果特别好，说散寒止痛啊。那么乌药哪儿最地道呢？这个浙江啊，天台，天台山呢，叫天台县天台山啊。天台山好像我们那个艾灸的范昌伟老师在那有个道场啊，在天台山，在天台山好像一个慈善机构，好地方啊。天台的乌药特别有名啊，所以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叫天台乌药。那么用道地的名称来入方剂的，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很少有的。比如说像那淮山药有名，也没说这个温县淮山什么玩儿，没有这么提的啊。好家伙，这天台乌药散，这方子就叫天台乌药散，就是天台乌药有名啊。所以这乌药是君药啊，干嘛呢？这个温经止痛，温肝经来止痛的，这非常重要。你看人直接入肝经，对吧？然后呢，青皮大叫理气破气，疏肝能够疏肝理气。啊，破气的是吧？那么小茴香配小茴香，小茴香暖肝散寒，啊，暖肝散寒的也是入肝经的啊，肝经暖肝散寒。那么高粱姜呢，散寒止痛；木香是行气的，行气止痛啊，理气把气理开。那么这几个药配在一起呢，对吧？这个都是温的，都是芳香药，都是能够通的啊，把气通开的啊。那么接着配什么呢？配这个川链子和这个巴豆啊，这往下泻啊。那么这巴豆用法呢，它这样，它不是直接用巴豆，它是巴豆跟川链子，川链子是
大家说是蟹肝的。

0: 它是凉药，泻肝的，寒凉的，泻肝火的。那么巴豆呢是温热的，巴豆跟穿链子一起炒，把这个巴豆的药性啊进入穿链子，然后把巴豆去掉，留这个穿链子，这个是这么做这个药。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一边泻肝火，肝里边就暖，有时候还有点火，有点急滞什么，我给你泻，泻完然后怎么样呢？通过巴豆这个药性，给你排出来。然后为了增加这排，就这宫里又加点槟榔，槟榔是这个也是去晦气的，像海南这边嚼槟榔，为什么呢？湿浊晦气重，它去这个污浊晦气，然后这个理气，理肠道之气，也是帮助往外排的啊。有肠道有急滞的话，往外排一下。所以呢，这古人呢特别有意思，古人他仿佛知道这种急聚往往跟肠道是相关的，所以你看吧，里边用了这个调肠道的药，对吧？有这个寒凝凝滞的，哎，用了，然后呢疏肝的，哎，他这疏肝呢还是暖肝疏肝啊，因为肝受寒了，然后导致这种凝滞，容易导致出现这个在肝经循行的部位，那什么地方鼓起来？里边肠道啊，鼓起来，哎，出现个破损地方，鼓出个大泡来，在里边叫散气。所以呢这种情形呢，哎，古人就是给你暖肝啊，你这一看这个患者应该是舌头颜色淡，对吧？上面唾液很多啊，舌头白，寒邪凝滞的，这种要舌头鲜红的啊，舌苔很黄的，不能用这方子啊，这一定是这个寒邪凝滞的，对吧？也然后有的呢是他这气儿在里边走，对吧？有的是睾丸都跟着肿大胀大，所以呢这个用这个天台乌药散。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跟前面这个木香流气呢就不一样了啊，它专门是奔肝经去，奔肠道去啊，这个非常的指向非常强，是吧？所以呢，哎，给他先服了两钱，服完以后呢，就满腹热如火烧，肚里边像火一样，啊，他都温经的嘛，就确实下去了，哎呀烧。然后呢，这个知道这药啊，就是看这个药效的算这个时间，哎，到这个肚脐右边就开始。好像里边有薄雾起来，好像里边打起来了似的，就跟什么东西打一样，这什么就是化开，这化开，对吧？那么这时候什么表现呢？痛加十倍，我觉得痛了，哇，现在更疼了，是在化开，各位，这一般人吃药都变成这么疼了，现代人可能就蹦起来了，好家伙，你给我吃什么药吃错了，是吧？但是痛加十倍，少时腹中起蓓蕾无数，这肚子里边好像开那花，蓓蕾就是花骨朵嘛。哎，咕噜咕噜鼓醒的花咕噜，好像是少腹中还是肚子那儿，好像里边有很多块似的，结变成很多那种花咕噜。然后凡一个蓓蕾，有一个蓓蕾就里面下浊气时排气啊，这个排气呀、啊，哎，往外排一次气，哎，又有一次又排一次气，如是者二三十次，就是排气排了二三十次，那个哦，往外泄的气，对吧？那么腹中痛楚啊，痛楚松快。哎，不疼了，是吧？少时痛又大作，又开始疼了。那么再服药，腹中热痛，又起蓓蕾，啊，又热又起蓓蕾。那起像里边一个个花菇都是在里边，哎，你摸好多咕噜咕噜好多块似的。然后又下浊气，咕噜咕噜下浊气，又下浊气如前，但是轻一点，比之前轻一点。于是呢，接着服药，从这个四时就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七点左右开始服。到亥正到晚上半夜啊，喝吃一直吃到半夜，那么一共服了五次，每次轻一等，每次就轻一点，每次轻一点啊。到第二天早晨腹微痛，那肚子只有微微疼痛了啊。那么再服乌药散，则腹中不知热了，再吃呢，这肚里不知道热了，没有像之前那么热了，对吧？然后以后每天服两三次，每天服两三次，对吧？七天以后肿痛全消，七天以后彻底消掉了啊，彻底的。结块啊，这个什么彻底都好了啊。后来以习射助阳而体壮，后来这人呢就是有记录，这有随访嘛，这人后来练习射箭啊，练功夫啊，学武术，后来身体越来越强壮了。那么这个病例到这儿结束了。那么这病例他说我们能学到什么呢？各位，我跟大家讲啊，这种因为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急聚，在我们现代社会也特别多的，说散气不一定这么多，但是类似的集聚很多。那么对于这个医案呢，里边呢开始用的方子，你看也是理气的，就没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没有专门针对肝经而来。后边这个天台乌药散为什么效果呢？就是因为是专门针对肝经而来，所以呢效果非常好，对吧？你看这里边的反应剧烈，然后病真治好了，是吧？ 把这个里边的集聚啊给打开了，慢慢散掉了啊。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药啊，就真的这个有功夫、这个水平高的人，他知道药是要入奶经的啊，要在奶经去这起作用啊。这个药用药要有指向性，这第一。第二呢，这个寒热大家要分清楚啊，这是寒啊，怎么因寒而肝经凝滞，又生气郁闷，又受寒，所以肝经郁滞导致这种积聚。所以呢，这个肝气不足有时候会有两种，一种是化热，有肝火啊，这种人也比较多，有肝火，舌头红啊，舌头红。但是不都这样，有一种人什么呢？舌头还白，舌头两边白白的，它有积聚，里边积块啊，积各种块。那么积块以后呢，它这肚子里边的肝经循行部位呢就有积聚嘛。这时候你千万不能什么泻火什么的，没用。干嘛呢？这时候可能要这个温经啊，去这个理气。所以天台乌药散是专门的一个温经理气的这么散结的这么一个啊方子啊。这个方子呢药店有卖的啊，咱上网搜都能搜到。天台乌药丸儿，现在就天台乌药什么做成的天台乌药这种成药、中成药，这是传统方剂。这方子天台乌药这个乌药散这个方子在方剂学里边都有，就我们中医院校上课必须要讲的啊，这方子很有名。那么现在中成药也有。那么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这种寒邪凝滞，这个导致暗暗的积了这种积，有这种积块气血凝滞等等，有积块的气滞血瘀啊，那么有时候疼痛，那么这个天台乌药散呢是有效果的啊。这个你看吴鞠通这一样给治的，对吧？这个真是立竿见影。所以这样呢，我们学到一个什么知识呢？就是肝气不舒会化火啊，会化热伤阴，要阴虚有热或者实热。肝气不舒还是怎么样呢？有的还受寒，会朝着寒的方向发展，叫寒邪凝滞，肝脉凝滞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多长一见识，好不好？这是今天这个讲这个医案给大家带来的启发。那么整个的过程呢，看着惊心动魄啊！吴鞠通这选病案肯定不是选简单的，惊心动魄，里边咕噜哎把气儿往排气，不断排气啊！这是什么？这是有疏通的方式啊！这个我们一般不至于这么激烈，但是排气是可能的啊！排气，这个它会有反应，咕噜咕噜有反应，这样然后把这个气机打开，那么这个身体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大家这个长长见识啊！遇到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请教普丁医生，因为有中成药在那放着，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天台乌药散给大家讲的这个知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啊，天台乌药散这个相关的知识可以这个多了解了解。这是对肝经啊受寒导致的这种积聚啊瘀滞效果特别好。
1: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罗大伦医生的讲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方子中呢有一味非常神奇的中药天台乌药。天台乌药是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台山生长的天台乌药是中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中华物宝之美誉。《本草纲目》中呢就记载，乌药以天台者为盛。《中药大辞典》中呢也说，乌药以浙江产量最大，品质较好，习惯以天台所产者品质最佳，故称天台乌药。乌药呢是樟科植物乌药的干燥块根，有行气、止痛、温肾、散寒的功效。乌药呢还被浙江省确定为新浙八味中药材的培育品种，这个浙呢是浙江的浙。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给各位延伸科普一下什么是浙八味。这八味是哪八味中药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它呢是指八种地道的浙江药材，分别是您非常熟悉的白术、白芍、贝母、白菊、圆胡、玄参、麦冬和郁金。这八味中药材呢，因为质量好、应用范围广、疗效佳，所以呢被历代医家所推崇。中药这八味在临床中应用范围非常广，其中呢大多以苦、辛、寒、温等性能为特征，治疗疾病的范围呢也很广。比如说想要清、散，都可以应用贝母和白菊等药材。想要进行补益呢，可以用白芍、白术；想要泻火、泻热、逐瘀，可以应用郁金等。这些呢，都是要在临床医生的指导之下合理搭配，才能够更好的发挥道地药材的特点。 那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什么是

0: 道地药材呢？道地药材和地道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道地药材也被俗称为地道药材，指的呢就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生产出来的药材，因为生产比较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至于和同样的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的比较起来呢，品质更佳，疗效更好，具有更高的知名度。道地也就是地道，即功效地道实在，确切可靠。好，通过今天古方医案的介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天台乌药这味药材，同时呢也知道了道地药材这八味究竟是哪八味中草药。这个内容呢在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听。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皂角树也叫皂荚树，主要生长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和两广一带以及江浙沪地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呢，也有皂角树的生长。皂角树全身都是宝，树叶和皂角晒干熬水，可以祛痰化瘀，可以入药除湿止痒，洗头降血压。皂角豆呢，还是美味的食品，煮熟之后口感筋道有韧性，清香可口，吃起来满口生津。它的果胶呢，经过提炼，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一起去看看皂角和皂角树，了解皂角的用途及人和皂角的故事。
13: 每年的10到11月是朗诵乡最忙碌的时节，身手敏捷的阿昌族男人爬上10几米高的皂角树，将成熟的皂角挑落，即使树干布满尖刺，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打皂角的速度。悦耳的沙沙声暗示着这些形状奇特的硕果内有乾坤。其实皂角树浑身是宝，刺可以消肿排脓，果实可做肥皂，树干是上乘的家私木料， 而经济价值最高的则是它的种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皂荚子味辛，性温，这是一味润肠通便、祛风散热、化痰散结的中药。草仙松所在的关张村是一个阿昌族聚居的小山寨，这个季节男女老幼都在剥皂角，这两个月的劳动所得是他们全年最重要的收入。皂荚子虽轻，却是全村的生活重心。不过曹千松只是去帮忙的，他们家没有皂角树，仅靠种甘蔗勉强维持生计。曹千松的女儿曹从燕今年17岁了，成绩优异，是村里近年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对于生于贫困家庭的她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她所在的学校是县里最好的高中，竞争异常激烈。这次的期中考试在班里的排名下降了一些，倍感压力的她希望再报个补习班。接完电话，曹千松望着还要两个月才能收成的甘蔗，犯了愁。女儿的学费是全免的，但种甘蔗的收入也仅够维持她在学校的基本生活费。补习对于他们家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14: 那这两天看从院讲着要交补习课费，你的钱够够了？
15: 够不得了，怕买些皂角米来补补，够他们读书用。
14: 问题是这两天人家的菠萝差不多快不能买。
15: 你去问问悄悄哪家有，他们的学习是耽误不得呢。
13: 这是曹青松从别家收得的皂角，晒干后里面的种子和果皮分离，在水里泡软，剥去外层的硬皮，将种子的尖角剪去，再泡发。真正能入药的是其中的种子仁儿，当地称为皂角米。剥皂角米是个精细活儿。据《雷公炮制论》记载，待泡熟，剥去硬皮一重了，取向里白嫩肉两片，去黄，用铜刀细切，与日中干用。目前这些工序只能靠手工完成，附近的村民都以此为生。不过皂荚季已接近尾声，过几天外来客商的最后一轮收购就结束了，商贩一走，家里的皂荚米就卖不出去了。曹新松和妻子必须夜以继日地赶工，两麻袋皂角最后只能剥得一小袋皂角米，剥完还得在阳光下晒足一天，让水分完全蒸发，最后所剩不到一斤。今天是周末，女儿要回家了，一大早曹先松和妻子就把剥好的皂角米拿到村口去卖。
16: 再晒就晒油了，
15: 它不松了。
16: 你说嘛，这些是做干的，那你说自己家呢？
15: 一样的嘛，干的嘛。
16: 年头就晓得了，这个干啥子不是？
13: 由于时间太紧，曹先松家的皂角米晒得不够干，双方讨价还价了一番。这是夫妇俩4天3夜的劳动所得。这些千辛万苦剥出来的皂角米，平日是万万舍不得吃的，只有女儿回来时，母亲才会煮上一小碗。经过几个小时的泡发，本来只是轻盈一半的皂角米保细了水分，变得如玉般晶莹剔透，沉甸甸如父母的爱。
14: 我们虽然在家庭里边苦一点，我们都愿意咋个每天都要供他上大学，满足他的读书梦。
17: 我读书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还要为了我的家人。
15: 多吃一点，以前娘奶奶讲的对身体好，特别对眼睛很好。
13: 短暂的相聚后，曹从燕再次踏上了下山的路。村口的老皂荚树上，最后一颗皂角落到土里。皂荚树的生长周期十分漫长， 往往要十几年才能有所收获。

0: 的种子都值得等待，等待一个华盖参天的未来。今天是李克信73岁的生日，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山上的寺庙里打扫。
1: 我已经在人家山神庙里面烧了4年多了，年纪大了，家里边不有多大的事了，都是为大家做一点好事。
2: 木蝴蝶，外观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又叫千层纸、兜铃、300两银药、玉蝴蝶、白固纸、海船果心、白千层等。最先认识玉蝴蝶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有咽喉的疾病，稍微吃一点上火的食物就喉咙发炎，声音嘶哑，这对于喜欢唱歌说话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后来呢，妈妈就会用木蝴蝶、麦冬和冰糖泡上一杯木蝴蝶茶给我喝，喝了几次之后呢，声音就会渐渐清亮起来了。很多人把木蝴蝶叫做千层纸，它是一张薄薄的透明状的纸，不能写字儿，却是医学上的良药。接下来就让我们和木蝴蝶一起翩翩起舞吧。
0: 这座鳌山寺位于半山腰，平时少有人来，老人十年如一日的义工，只有后山的几棵木蝴蝶是见证。温润的南亚热带季风照拂着高黎贡山峡谷，木蝴蝶在这座宁静的边陲小城低调而自由地生长。它们通常长在密林之中，又并非名贵树种，所以在这一带乏人问津。只有常年与它为伴的李开庆知道，它的种子是一味冷门中药材，就藏于木质的硕果内。木蝴蝶的果实悬挂于高达8-9米的树梢，李大叔年轻时上山爬树都不在话下，可如今年逾古稀，采果子只能借助工具了。今年这些树好像又长高了一些，一根竹竿已经够不着了，然而他不想服输，两根竹竿捆在一起加上镰刀的重量，要举起来已经是力不从心，要勾住果子更是难上加难。

0: 下山的路上，李大叔有些怅然。前两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心脏一直不太好，这可能是他能采到的最后一个木蝴蝶果子了。
1: 搞嘛还不正反？
2: 哦，你见我脚踩这个？
1: 哦，差不多了嘛。
2: 你看这个
1: 这山呢，这是小玉蝴蝶。
0: 李开庆每年都要采些木蝴蝶，他的硕果完全晒干后，只要不打开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些都是他往年攒下来的。
1: 今天给帮我翻了晒过这浆啊。
2: 好喽，早上也翻，中午也翻，今天找多少？
1: 要看了一包。
2: 哦，这看的也是果。
1: 从南烧从南走。
0: 李大叔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在外地工作，一个女儿虽然留在了本地，但忙于工作和家务，也很少回家吃饭。如今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儿。退休后，老两口就在家养花种菜，一花一草都照料得细致入微，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将晒干的木蝴蝶硕果打开，它的种子终于露出真容。这些蝴蝶状的种子长着半透明的翅膀，轻盈欲飞，飘然似花瓣。木蝴蝶是它最贴切的名字。每个硕果里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种子，轻薄如纸，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千张纸。根据中医药典的记载，木蝴蝶性凉，味苦甘，有着利咽润肺、疏肝和胃的功效，民间一般是用开水冲泡当茶喝。李大叔以前常常采了木蝴蝶泡水给孩子们喝，他记得小女儿最喜欢那清清凉凉的味道，家里的木蝴蝶总是不够泡，而这些年木蝴蝶剩得越来越多了。

0: 周末，老人们常常聚在老年活动中心健身，这也是李大叔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热腾腾的木壶碟茶，满是冬日里的暖意，能与老朋友分享这味低调恬淡的本草，是李大叔波澜不惊的生活中难得开怀的事。对木壶碟而言，也是一个物归其所的结局。退休老人与冷门中药这对奇妙的组合，从被生活遮蔽的角落中走出，都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支点和慰藉。带着剩下的木壶碟，李大叔穿过小镇来到山上，他要在生日这天留点纪念。或许这些轻盈的种子可以化作他隐形的触角，飞往那些他力所不能及的远方。世间本草，或轻如烟尘，或重如磐石，或薄如蝉翼，或温润如玉，它们不侵扰大地，在天涯海角静静谱写各自的史诗。对大千世界而言，它们不过一粒细沙，却总有些人为其倾尽心血，在平凡的角落里用不知疲惫的步履度量人生。
1: 有一回我生病啊，医生给我开了副中药方，药方里面竟然还有一味药，名字叫做自然铜。铜呢，就是金银铜铁的铜。自然铜是什么？这铜能吃吗？铜还能入药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湖南看一看那里的自然铜。
0: 刚刚成为湖北中医药大学讲师的曹国胜最近有点焦虑，他像儿时一样跟在当矿工的父亲身后在矿区徘徊。下一堂炮制课讲的是自然铜的锻淬，然而他的实验材料还没准备好。自然铜是一味冷备药材，性味辛平，具有散瘀止痛、续筋接骨的功效。早在宋代的《开宝本草》中就有了自然铜入药的记载。地质学里的自然铜通常指的是自然界中各种铜元素的集合，而中药界的自然铜则是一种黄铁矿，具有磁性，二者极易混淆。曹国胜迫切需要一块自然铜原石，向学生展示它的原貌与炮制过程。
2: 我们家到小学有一段马路，这个马路上经常有一些我们矿山里面的车会掉落很多的什么铜矿啊、铁矿啊。然后每次放学的时候呢，很多小孩一边回家一边捡一些矿，就把它卖掉补贴家用。
0: 曹国胜从小在矿区长大，深知矿工的危险与艰辛。为了守护家人的健康，他选择了学习中医药学，成为叶家庄唯一考取博士的年轻人。他是父母最大的骄傲。父亲曹茂金少言寡语，但儿子的心事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赶在儿子返校前找到一块自然铜的原石，曹茂金特意拜托了工友带他到矿下各层搜寻。在本草的世界中，矿物药被列为金石重剂，深埋于几十至上千米的地层中。湖北大冶，中国青铜之乡，这座亚洲第一天坑遍布各类有色金属。即使是当了几十年矿工的曹茂金，要在其中搜寻一块极有晶体的自然铜原石，也绝非易事。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种历经千万年岁月结成的矿物晶体，还把它炮制成了中药。一定也有一股重如泰山的力量驱使那位勇敢者，在那个连灯都没有的时代，深入地下去探索这个黑暗的世界。 曹国盛登上了返校的列车，今天的行囊格外沉，里面是一块来自矿井深处的自然铜原石，那是曹茂金深沉的父爱。此刻实验室中的马夫炉就像一个小型的冶铁厂，在650度的高温下，自然铜晶体要持续煅烧一个小时，直至通红，然后放入醋中淬洗，再如此循环一次。
2: 棕红色了。
0: 煅淬后的自然铜质地酥脆，呈黑色，内服或外敷皆可。曹国盛将其研磨成粉，以现代化学的方式来验证炮制是否成功。煅自然铜溶液在显色剂下呈红褐色，说明它的化学成分发生了转化，其中有毒的硫已经被去除。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从无数次的炮制试验中总结出去毒存性的经验，将酷烈热毒的金石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其中的水飞、断脆等古法一直沿用至今。从沉重的矿石到轻盈的药粉，这是一代代中华药人匠心独运的智慧结晶。轻盈剔透的皂荚籽寄托了贫困山村的厚望，身轻如燕的木蝴蝶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心，实验室里熠熠生辉的自然铜是老矿工对儿子深沉的爱，而年轻的制香人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接过药香的重担。草木虽轻，却成情义之重，这是中华本草疗愈人生的力量。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本草的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至今人们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却为何终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唐代诗人罗隐在他的著名诗篇《愁比翼》中认为，一个人要成事，时运很重要。据说毛泽东主席就很欣赏罗隐的这一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罗隐的这首诗《愁比翼》，唐·罗隐。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青如紫，两朝关键恨乔州。惟余檐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愁比翼》这首诗是罗隐有一次路过愁比翼，感怀诸葛亮所作。也有人说，可能是作者落地后游览愁比翼时所作，具体创作年代不详。愁比翼是个古地名，位于古代出川入陕必走的大名鼎鼎的金牛道上，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县北。这里地势非常险峻，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受先主刘备托孤后，出师北伐曹魏，曾在此扎营筹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筹划大事总要用笔写写画画，所以愁比翼由此得名。据说诸葛亮就在这里写下了那篇充满英雄末路情节的后出师表，因此后来文人墨客来到愁比翼都会写诗作赋以怀念诸葛亮。其中的名家诗作单以愁比翼为题的，除了罗隐还有李商隐，二者各有千秋。这首诗的大意是：你离舍南阳故乡，去为主公分忧，从北到东不停征战，运筹帷幄。当时事顺利时，天地都来协力，而大运一去，英雄也回天不得。千里江山被小孩子轻易抛弃，两朝高官可恨乔州卖主投敌，忠诚者只有山岩下那多情江水，仍因思念你而绕这个驿站不停地奔流。这首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前句是赞孙刘联军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惜水战，又靠了东风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利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之后的蜀国处于弱势，但王爷不偏安，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攻代守，所以诸葛亮依然选择出击，数次北伐曹魏，只是时运不济，刘关张已死。

0: 则更强调理性和推论。至于罗隐的时运说，也与他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本名罗衡，年轻时就才华横溢，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罗衡也希望学而优则仕，然而科举考了十多次，逢考必不中，不是他没有才华，实在是比较被运。晚年呢，他终于看开了，改名为罗隐，取退隐山林之意，又修习道学。后来有人请他去做官，他推辞了，从此逍遥自在，直到77岁去世，这在古代算是高寿了。总体看来，罗隐的筹笔意一气呵成，尽情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对成败系于天地的感慨。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了解了三国中的一些人物，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一个个英雄人物因为各自的自身的品质呢，或者功成身退，或者功亏一篑，或者一世英名，或者是一笑后世。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是人才，或有雄才大略，惊天伟地之能，或天赋异禀，拥有文韬武略。年少的时候看三国，喜欢的是刀光剑影，英雄们的斗智斗勇。年长时再看三国呢，才发现成败的宿命，世俗的输赢，其实早已在为人处事中注定了。一部三国里面的情节论成败，也在论英雄，而里面的故事呢，更是在讲人性，讲人生的得与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几句师出有名的著名短语中看三国人物的起起伏伏。第一句就是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汉中之战中啊，张合接连败北，一意孤行，导致3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本该是砍头的罪过，却因为郭淮一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是魏王所深爱者不可贬诛，于是呢就保全了性命。
2: 张合，字俊义，汉末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早年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归属袁绍后击破公孙瓒有功，迁宁国中郎将，参加官渡之战被曹洪击退，随后投降曹操，授偏将军。张合在跟随曹操攻河北，跟随张辽定淮南，跟随夏侯渊平凉州，跟随曹操夺汉中的过程中屡建战功。建安20年，公元215年，进军巴西郡，迁徙民众到汉中，后被蜀将张飞击败，接任荡寇将军。建安23年，公元218年，张合跟随夏侯渊进入汉中定军山迎战刘备，夏侯渊战死，张合代理主帅，率部安全撤退，后屯兵陈仓。曹丕称帝后，张合迁左将军，受封莫县侯，跟随曹真击平安定羌胡，又随夏侯尚围攻江陵。太和2年，公元228年，转为右将军，随曹真抵御诸葛亮北伐，在街亭之战大破蜀国马谡，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迁征西车骑将军。太和5年，公元231年，张合受司马懿所迫而领兵追击蜀军，追至木门，中箭身亡，谥号为壮侯。张合用兵巧辩，善列营阵，善估形势，善用地形，蜀军自诸葛亮起皆忌惮张合。张合虽然是武将，却喜欢同儒士交往，曾经推荐同

0: 将碑赞，说他通晓经学，品德高尚。曹睿下诏说，从前季尊当将军的时候，奏请设置五经大夫，即便在军营中也和儒士进行唱诗投壶的游戏。现在将军您统军在外，在内还注意维护朝廷的礼仪，朕非常赞赏将军的美意，准许提拔碑赞为博士。
1: 曹操治军可谓严明，但是奖惩的标准在骁勇善战的张合面前破了例。其实道理也不言而喻，你有多优秀就有多特殊，你有多稀缺就有多例外。那我们来听一听张合如何的善战。
2: 街亭大捷，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大举北犯，当时朝臣无计可施。曹睿自信地说，诸葛亮事先固守，不易进攻，现在他自动前来，正符合引敌出动的战术，打败诸葛亮是一定的了。于是曹睿派遣大将军曹真督领诸将进击诸葛亮。曹睿将张合转为右将军，让张合督诸军，在街亭阻挡诸葛亮的部将马谡。马谡依傍险要的南山扎寨，没有下山占据城池。张合断绝了他取水的道路，然后发起进攻，大败马谡。南安、天水、安定各郡反叛魏国，响应诸葛亮，而张合领兵平定了这几处地方。曹睿下诏说，贼寇诸葛亮率领巴蜀军众遇上了猛虎一样的我军将士，将军您披坚甲，直立气，攻无不克，朕要嘉奖你的大功，增加你的食邑1000户，连同1000的赏赐，共计4300户。料敌先机，当时司马懿在荆州治理水军，打算沿着沔水进入长江讨伐东吴。曹睿下诏命令张合统帅关中的部队接受司马懿的指挥。张合到达荆州时，正赶上冬季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于是回师方城驻扎。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诸葛亮再次出祁山，对陈仓发动猛烈进攻。曹睿派一马召张合到京师，还亲自到河南县城设置酒宴为张合送行。曹睿派遣30000士兵以及50虎贲两营的勇士护卫张合，还问张合，等将军到了前线，诸葛亮会不会已经占领了陈仓。张合知道诸葛亮孤军深入，不会携带太多的粮草，不能久攻，就回答说，估计臣还没有到前线，诸葛亮就已经撤走了，臣屈指计算，诸葛亮的粮草支撑不了10天。张合昼夜行军到达南郑，诸葛亮果然撤退了。曹睿诏令张合回师京城，任命他为征西车骑将军。
1: 一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职场里、生活中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都是稀缺性。曾经听过一句扎心但是却非常现实的话，所谓规则就是来限制普通人的，细想确实如此。对于强者呢，所谓的标准呢是虚掩的门，对于弱者呢，世俗的规则是迈不过的坎儿。所以与其抱怨命运，不如改写命运；与其计较公平，不如争取公平。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呢，就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那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司马懿一生之敌。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曹睿的任命司马懿为统帅来对抗，经过层层博弈，终究呢是诸葛亮胜了司马懿几分。在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算计之后他仰天长叹说，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纵使司马懿一生慧眼识人，机智隐忍，仍然不忘告诫自己要戒骄。

0: 解造。
1: 司马懿，字仲达，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司马懿自幼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服膺儒教。因汉室被曹氏所控制，司马懿一度拒绝曹操授予的官职，但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后，强行辟司马懿为文学院。因司马懿曾支持曹操称帝，所以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佐助曹丕，帮助曹丕在楚魏之争中获得胜利。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明帝时，司马懿屡迁辅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弟曹芳于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遭到曹爽排挤，升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祭陵，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洛阳。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曾率军擒斩孟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嘉平三年，也就是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享年73岁，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其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司马懿呢，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个劲敌。有关司马懿的故事呢，比较有意思，我们来听几个。
2: 三马同曹，司马懿还在做曹操的谋臣时，曹操对他极不放心。有一天，曹操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在同一个槽里吃食，醒来后心中便十分不快。起初，曹操以为是暗指马超一家，便杀了马超的父亲，而司马懿父子正好就是三马，而曹谐音曹，三马同曹正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曹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便把太子曹丕叫来，对他说，司马懿不是个甘做人臣的人，将来必定会干预我们的朝政家事。但曹丕十分信任司马懿，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果然不出曹操所料，司马氏父子三人相继专擅曹魏朝政。红庄促战，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起第五次北伐，派兵在魏军营前叫阵，辱骂挑衅，但任凭你花招用尽，司马懿决心不动，仍然坚守不战。蜀军叫阵无效，情急之中，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裳，以示侮辱，意思是说，你司马懿如此小心谨慎，只配做女人，而不配做将帅。如此侮辱魏军将帅，魏将确实被激怒了，他们火冒三丈，坚决要求出战。司马懿见劝说或下令已经不足以制止众将求战，只好告诉众将说，马上致书表奏朝廷请战，如果皇帝允许就立即出战。于是司马懿给魏明帝送上请战书，明帝深知司马懿的用意，立即派魏魏新皮为军师，持诏到阵前，宣称皇帝有令，只准坚守，不准出战。
0: 司马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强势者虽然能够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但在更多的时候，只有善于防守者才能一步一个脚印稳健攀升，直到最后登顶。心存敬畏，始终谦卑，方能行至高远。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 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就是告诫我们痛下杀手时，对方很有可能绝地反击，届时不遗余力地毁灭你。赶尽杀绝的时候呢，对方很有可能怀恨在心，将来连本带利的都还给你。所以呢，离开的时候别把门摔得太响，因为啊，你还有可能回来。散伙的时候别把话说得太过，因为你很有可能后悔。交锋的时候也别把事做得太绝，因为呢，你很有可能受不起。人生在世，总是给别人挖坑，往往呢也会断送自己的后路。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有容人的雅量，也必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恕人的宽厚呢，也必定有始料不及的运气。这份悲悯和豁达，有人性向善的温度，更有未雨绸缪的高度。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三国里的第四句话就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就是马谡。
2: 马谡，生于公元190年，卒于公元228年，字幼长，三国时期蜀汉官员将领，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西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马谡在诸葛亮北伐时，因违背诸葛亮作战指令而导致街亭失守，蜀军撤军后，马谡被诸葛亮处死，另说死于狱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马谡是蜀汉安远将军、中参军，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随兄马良是刘备入蜀，刘备临终对丞相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您要谨慎。”诸葛亮并未听取，以马谡为心腹。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定攻心之计，诸葛亮深以为然，后为安远将军。建兴六年，随诸葛亮北伐，以马谡为中参军。诸葛亮出军岐山，马谡自告为先锋，王守街亭，但不从副将王平之言，犯了兵家大忌，导致军败，也间接导致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马谡曾下军令状，诸葛亮将他斩首以正军法，时年39岁。后以献冯守于师，诸葛亮亲写祭文。
0: 马谡呢，可以说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街亭一战，马谡只知道按照兵书布阵，不懂变通，使得蜀军大败。《三国演义》里那句“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像极了每个人年轻时浮躁的样子。那在民间呢，有一句歇后语叫“马谡用兵言过其实”，那永远就定格在了这里。一个人自命不凡，以为满腹的锦绣文章就能够指点江山，殊不知，那些纸上谈兵的经验根本接不住生活有备而来的考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金庸呢曾经说过，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这部旷世奇书有为人处事的分寸，更有精进自我的格局，有智商谋略的过招，更有情商态度的较量。那我们今天呢，从三国演义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就隐藏着中国人一生的修行，愿这其中的智慧你我都能领悟。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打仗不可能不杀人，但看你怎么杀。在战场上，双方刀枪相见，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敌人不但要杀，而且杀得越多越好。一旦敌人败了，亦或是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再杀就是滥杀，就是缺德，就要失去民心。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却败给了一个小混混刘邦，何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滥杀降卒，坑杀秦之降卒43万余心安，民视之为恶魔。周保全父子掌控湖南10多年，并无大恶。这一次抗击宋军，乃是出自自身之私利，想视为藩王，罪不至死。其将士听命于藩王，何罪之有？你李楚云竟然则肥胖者割肉作糜，广施将士，令人发指。这种做法除了五代之外，闻所未闻。五代之吃人恶习来自唐末皇朝，皇朝传之朱温，朱温又传之赵思婉。到了赵思婉，达到顶峰造极，他不止吃人肉，而且大张旗鼓地开人肉宴。可这三人下场如何呢？皇朝倒也明智，自杀身亡。朱温被亲儿所杀，赵思婉被郭无畏所杀。因�赵思婉而死者达300多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无一幸免。赵匡胤心想，你李楚云打了胜仗，且是打了大胜仗，但你败坏了我大宋的名声，若是杀你，你有大功于大宋，且对朕有拥立之功，若是不杀你，你这种做法不止败坏了大宋的名声，对朕统一中国极为不利。本来可以投降的，因为害怕大宋军吃人，势必要顽抗到底，怎么办呢？赵匡胤迟疑不决，他这一迟疑，李楚云吃人的弊病立马就出现了。周保全虽然被抓，且又押解汴京，但是湖南的民情似烈焰升腾，濒临期盼，这边刚刚镇压下去，那一边又冒出个反宋的大帅，弄得李楚云焦头烂额。慕容延昭本来应该帮助李楚云的， 但因李楚云吃了人肉，性情大变，不止对外凶残，在自己的军队中也大开杀戒，尤其是慕容延昭的亲兵，稍一有过便立即问斩，既不向慕容延昭请示，也不顾及慕容延昭的面子，硬把慕容延昭给气病了，一命呜呼。慕容延昭一死，迫使赵匡胤痛下决心，颁旨四道。第一道，将李楚云调离湖南，处为淄州刺史。第二道，赦去李保全死罪，授右迁牛卫大将军。第三道，拜高继冲为武宁节度使。第四道，大赦荆南、湖南所有叛乱者，而且免除当年茶税、下税的一半及各种无名杂税。四旨一颁，荆南和湖南的叛者纷纷放下武器，乱不平而自平矣。赵匡胤原本想乘收服荆湖之危进军后蜀，朝中出了一件闹心的事情。军校史贵和石汉卿有密折上奏，言说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帅张琼克扣军饷，密结柴宗训，私养兵百人，有不轨之心。赵匡胤当即召张琼入殿面责之。张琼听了他的四大罪状，气不打一处来，恨声说道：
6: 二哥，小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您听说的这四条罪全是诬告。
5: 赵匡胤说：
6: 不一定吧，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朕听人讲，你经常往柴宗训那里跑，有没有这事？
7: 有，但不经常。我自从入京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以来，快一年了，只去过四次。
6: 怎么，四次还少啊？
7: 我只去了四次，您就嫌多。那您呢？您也去了四次，又该怎么说？
6: 你怎么能和朕比？
5: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7: 怎么不能和您比？他爹是咱们的大哥，您能去看他，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
5: 赵匡胤将御案啪的一拍：
6: 大胆，给我掌嘴！
5: 话音刚落，石汉卿跑了过来，一连扇了张琼六个嘴巴，扇得张琼满嘴是血。张琼瞠目骂道：
7: 姓石的狗仗人势，也饶不了你。
5: 石汉卿把脸转向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6: 陛下，您看他身翻四罪，却无一点悔改之意，还要秋后算账，说他有不轨之心，看来千真万确。
5: 赵匡胤怒道：
6: 押到狱中，交刑部严加审问。
5: 有生以来，张琼这是第一次坐牢，而且坐的还是他一向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铁的哥们儿的牢，而且为了这个哥们儿，他差一点死了两次。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他的为人，以他和赵匡胤的关系，赵匡胤不至于非要相信诬告者而不相信他，但是赵匡胤偏偏就不相信他，莫不是他也昏了？张琼心想：
7: 哼，他就是昏了，也不该这样对我。谚语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谚语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张琼这一生何时受过这么大的羞辱？罢罢罢，人生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
5: 言毕，解下锁系腰带，托玉粒寄给妻子，把牙一咬，一头向墙上撞去，头破脑裂，霎时毙命，一缕冤魂直冲云霄。其实他的被羞辱并不是全因赵匡胤昏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三七开的话，他的责任是三。首先，他投错了人，他不该投到符彦卿门下，更不该对符彦卿那么忠心。赵匡胤站住脚后，几次想把他和史延德调到身边，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符彦卿待他不薄，他不好意思张口。直到赵匡胤当了三年皇帝，符彦卿告老还乡之后，他才得以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史延德虽说从天雄调到了徐州，仅仅做了左相都校。其二，赵匡胤有了想当皇帝的打算，赵普自告奋勇去了天雄，一是为赵光义做媒， 二是游说张琼和史延德。你二人很不明智，竟然说二哥若是娶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谁要再劝让二哥做天子的话，你就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关键时刻你不支持赵匡胤，还算什么蒙兄蒙弟？赵匡胤当了皇帝没有收拾你，还把你的官一提再提，让你做了步军司的副帅，这就很不错了，可你还要往柴宗训那里靠。其三，赵匡胤去看柴宗训是出于对柴宗训的内疚，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落一个贤名，是想稳住后周的那些遗老遗少。你呢？你张琼去看柴宗训就不一样了，你是不忘故主啊，你是在揭赵匡胤的伤疤。不知道你张琼怎么想，反正赵匡胤是这么想的。有此三因，赵匡胤收到史贵和石汉卿的密折，才会勃然大怒，才会召你张琼入殿面责。可你既不解释，又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顶撞他，他不打你打谁呀？他不关你关谁呀？赵匡胤责你也罢，打你也罢，关你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叫你不要再去看柴宗训了。你只要不去，百官中就没人敢去。张琼一死，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自此，文武百官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私自去看柴宗训了。目的虽说达到了，但赵匡胤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他也不敢高兴。张琼是谁呀？张琼是他的患难之交，是救过他两次命的恩人，所犯之罪并未坐实，死了，这让他怎么向世人交代？查，他命刑部在十天之内将张琼的事查一个水落石出。查的结果，第一条和第四条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条和第三条事出有因。张琼调到汴京后，确实去干过柴宗训四次，还是受符彦卿之托。符彦卿之所以要张琼带他去看柴宗训，皆因兴武州而起。兴武州是史贵的内地，原在侍卫亲军步军司供职，经史贵周旋，出任郑王府，也就是柴宗训府邸所在乡的巡检。此人既贪色又贪财，借巡逻之名，每隔三五日便造访郑王府一次，又吃又拿，甚而每一次造访还要福太后亲自给他敬酒。为这事，符彦卿曾托过二女儿符秀杰，让她转告赵光义，让赵光义出面管一管这事。可赵光义始终不肯出面，没奈何，他找到了张琼，但他知道张琼性子烈，不敢以实话相告，只是说秀凤母子太寂寞了，有时间你带老夫多去看看。按照符彦卿的想法，张琼既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又是赵匡胤的恩人，还官居步军司的副帅，只要他常去看柴宗训，兴武州就不敢过分胡来。谁知至于养私兵百人之事，也可以说是空穴来风，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5: 张琼上调汴京，巡视四乡房屋，发现当年两个缺胳膊少腿的亲兵在大街上行乞，遂唤至家中养了起来。这一养招来了大麻烦，前来投奔他的亲兵越来越多，截至他被召之时已经有二十几个，而这些亲兵全部有籍。赵匡胤听了刑部的奏报，把肠子都悔青了，他亲自去给张琼吊唁，拍官痛哭说：张琼，朕的好兄弟，你受屈了， 有了委屈，你就应该自明。你为什么不自明啊？你不止不自明，还寻了短见。你即使不为朕，也该为了弟妹和孩子好好活呀。穷弟，你放心，朕一定要为你报仇。那两个陷害你的奸诡之徒，朕处以凌迟之刑。行五州，朕将他发配荒岛。卿不止有大功于大宋，且有恩于朕。朕封卿为忠王，封玉妹陶三春为长公主。安葬了张琼，赵匡胤便开始筹划讨伐后蜀之事。伐蜀乃是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既定方略，也是先南后北的重要方略。也许是三相真的老了，也许是他们对撤去凳子一事耿耿于怀，也许是他们知道赵普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赵普迟早要取代他们，倒不如自己辞职，省去许多烦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三相不干了，他们同时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而且还推荐赵普为他们的接班人。赵匡胤早有拜赵普为相之意，见三相诚心诚意的辞职，又诚心诚意的举荐赵普，将三相好生夸了一番，这才同意他们辞职。三相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离开了皇宫。他们这种欢喜既有装的成分，又有发自内心的高兴。赵普，你不是急于当宰相吗？但你知不知道，新拜之相需有再任宰相的蜀翅，我们三个一起备办，谁给你蜀翅啊？你妈子自以为聪明，比起我们这些老姜啊还是嫩了点儿。当年禅位大典是你一手操办，结果把禅位诏书给忘了，若不是蹦出来一个陶谷，你娃子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这一次啊，还能再蹦出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就是再蹦出来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已经没了宰相，如何数翅啊？三相高兴的有些早了。当赵匡胤和赵普发现这个问题后，确实惆怅了几天，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窦仪解决了。陛下，前朝旧立新拜之相，一定要有现任宰相蜀翅方才有效，这话并不错呀。赵匡胤说，正因为这话没有错，朕才犯难呢。犯什么难呢？窦仪问。朕已经让三个宰相辞了职，哪儿来的现任宰相啊？窦仪笑道，有啊。谁呀？同平张氏担当的就是宰相的职任呢。赵匡胤恍然大悟，忙传玉帝赵光义入殿，让他在诏书上签了字，赐予赵普。于是赵普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赵普本来就是先南后北方略的拥护者，因而他当上了宰相后，便加快了这一方略的实施，伐蜀。后蜀的孟昶也没闲着。孟昶是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的三儿子，孟知祥只当了一年皇帝，便撒手人寰，把龙椅传给了孟昶。孟知祥虽然只做了一年皇帝，但他创下的基业非常好，这里不仅富饶，有天府之国之称，而且安全，不论谁做皇帝，都可以躲在剑门蜀道的天然屏障后面睡大觉，但不能堕落。孟昶初登大位的时候并不堕落，他开始堕落是在干掉了他爹留给他的两个顾命大臣之后。皇帝喜欢女人，甚而纳上几百个妃子也不算堕落。问题是孟昶一见美女就要往身边搂，几乎把全川有点姿色的女子全都拉进了后宫。美女多了就得多盖房子，为盖房子每年的支出不少于600,000贯，用于美人的俸禄、吃喝玩乐和香粉费远远大于盖房子的开支。孟昶把美女分为12个等级，最末一级的美女其俸禄比翰林学士还高，每个美女每个月的香粉费是10贯钱， 十贯钱可以买将近20担粮食。到了发俸禄和香粉钱的时候，孟昶怕有司克扣，就亲自发，几千个美女排成长队，从他的面前一一走过，由他亲自发放，直到有一个姓费的歌妓走进他的视野，他才把发放俸禄和香粉费的权利交给了有司。费歌妓被搂进皇宫时17岁，正赶上孟昶在皇宫里举办选美大赛。费歌妓凭借2项绝技脱颖而出，第一项绝技自然是费歌妓的美貌。至于她美到什么程度，拥有数千美女的孟昶第一次看见费歌妓的时候，差一点把口水都流了出来。费歌妓的第二项绝技厨艺，她不慌不忙地为孟昶做了3个菜，一是米粉蒸肉，一是红烧鸭舌，一是麻婆豆腐。按照比赛的规矩，每一道菜孟昶只需尝几口就行，可孟昶硬是把3盘菜一扫而光。在没有得到费歌妓之前，孟昶和大多数贪色的帝王一样，左拥右抱，甚至还会为晚上到哪个宫女的寝宫过夜而烦恼。得到了费歌妓之后，他变了，不再左拥右抱，也不再为去哪个寝宫而烦恼，他只用情于一人，费歌妓。这不单单是因为费歌妓的美貌和厨艺，还因为她的气质和才华，能歌善舞，出口成章，吟诗答对，且又善解人意。这样一个可人儿，当然不能叫她费歌妓了。若是叫她费歌妓，那是对她的亵渎，叫她美女呢，既有点俗，又有点埋没了她。那么到底应该给她取一个什么名字呢？而这个名字不仅要好听，还得叫得响，还得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只有费歌妓、费娘娘才配得起叫这个名字。为了给费歌妓取一个满意的名字，孟昶秘密地召来心腹和智囊，陪他一起想，想了3天也没有想出来。费歌妓见孟昶一连3天没出宫殿，和几个人嘀咕，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问他，他也不说，硬把他拽了出来，去御花园赏花。有一天，风和日丽，百花争艳，引来蜂蝶翩翩起舞。费歌妓来到牡丹花前，用纤纤玉指轻轻地抚摸着怒放的牡丹花，语如莺啼说，这牡丹花真好，既娇艳又高贵，怪不得武则天把它封为国花，在洛阳遍植牡丹呢。侍女立马奉承道，费娘娘比牡丹花还要漂亮，乃花中的花蕊。孟昶双掌一拍，异常激动地说，
8: 有了，有了。
5: 他这一激动把众人吓了一跳。费歌妓瞅着孟昶，小心翼翼地问道，
9: 陛下，你有了什么？
5: 孟昶一脸欢喜地问道，
8: 朕为你想到一个好名字，这名字很有诗意，全天下独一无二。
5: 费歌妓一脸喜悦说，
9: 如此好的一个名字，那就请陛下早一点赐给臣妾吧。
5: 孟昶说，
8: 这不仅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封号。
5: 费歌妓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说道，
9: 陛下，您就不要再吊臣妾的胃口了，您再吊啊，臣妾怕是要急疯了呢。
5: 孟昶连道了2声好，一字一顿把他为费歌妓索取的名字说了出来，花蕊夫人。费歌妓一脸满意，一脸幸福地跪了下去，
9: 谢陛下隆恩。
5: 于是从那天起，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 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9: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7: 孟昶拍着胸脯说，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
5: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1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5: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4: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6: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4: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5: 有数据预测，

0: 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1: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1: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0: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3: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啊，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智，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 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

0: 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2: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十五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4: 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3: 我觉得一定可以，
4: 那
3: 我们去看看。
4: 可以看看，好。
5: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 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3: 这里是亚马逊七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5: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四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七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0: 是的，从高物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 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丽阳，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0: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1: 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2: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机器人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等等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呢进一步的打通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市场的预期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

0: 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
9: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4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0: 台北很安全，让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9: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8: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9: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8: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2: 环球华人，
9: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 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8: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8: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11: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8: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1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弱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 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

0: 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刺猬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 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

0: 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1: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2: 它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它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它力量不足，它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它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它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它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射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所以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3: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0: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 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2: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得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3: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 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理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

0: 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2: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3: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2: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3: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2: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3: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2: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时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3: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走国旗英国票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个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0: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0: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

0: 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颗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颗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颗印。一颗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颗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颗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颗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校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三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两间院子的七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 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 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的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3: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2: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

0: 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1: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2: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3: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4: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8: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7: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8: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7: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8: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7: 回到烟台以后， 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

0: 张同锦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1: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2: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3: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0: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0: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古物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5: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0: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

0: 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44 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26 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外感病的事儿啊，外邪在我们周围啊，我们要这个其实防范预防为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大家说这预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比如说当地这个本地的气候，大家自己观察，这段时间呢应该是马上这个秋天要来了，对吧？那么应该是长夏跟这个秋天交接的。那么这个长夏什么特点呢？长夏特点就是这个湿气重，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现在湿气是重的啊，虽然马上这个要天要凉了，对吧？但湿气重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大家要观察，你们这地方如果经常下雨，最近空气闷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祛湿。那么祛湿怎么去呢？祛湿第一个啊，振奋脾胃，就芳香祛湿。比如您这个做菜的时候放点什么胡椒粉呐、啊，对吧？我讲十三香这些东西，这个没事就家里熬点香料，藿香佩兰呐、白芷独活呀，类似的这些香料，可以这个一样抓那么十克，哎，拿水轻轻那么一煮，啊，不能多煮啊，就稍微一煮，开锅的蒸汽熏一熏屋里边，这是这个芳香之气可以去秽啊。这个如果湿气真的很重，然后这个你们空调都用的没有明显呐，什么湿凉的多。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有一点点难受，身体胃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有点闹肚子，有点这个头晕晕的，我的感觉什么呢？藿香正气这时候用上，不是全部用，比如说您吃这个胶囊，当然吃四粒，您吃一粒到两粒啊，这个防范一下。比如藿香正气那个水啊，带酒精那个水，您可以拿出半支来兑水里边，哎，这一杯喝下去，这一天啊喝这么一次，就它是那个取湿气啊，振奋脾胃之气，取湿气。那么这时候呢，这叫芳香祛湿。还有什么淡渗利湿，你可以这时候煮点什么赤小豆啊，薏米呀、啊，对吧？这些是往下湿气往下排的，啊。那么有人说这东西不祛湿，其实祛湿的，叫什么淡渗利湿，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上边芳香这个化气，把这个气机打开啊，振奋脾胃之气，把湿邪化掉啊，用那个芳香的药物。下边呢用这什么呢？用这个就往外排的这个淡渗利湿的，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中焦呢给补脾胃啊，这时候吃点五谷杂粮啊，这时候这个吃点补脾，比如说这个四君子，知道吧，香砂六君丸等等啊。如果是你看舌边有齿痕，舌头胖大，你自己就脾虚湿气重的人，可以吃点香砂六君丸啊，那么吃那么几天啊，这都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祛湿的。那么最终大家可以用这个山药啊，什么莲子啊，什么这些五谷杂粮啊，来健脾啊，健脾，然后上面芳香祛湿，下边淡渗利湿，这样把湿气去掉。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观察周围的天气。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天气开始凉了，凉了以后怎么样？出现燥邪，进入秋天嘛，燥邪来了。那么燥邪分凉燥和温燥，大家要知道都是感觉干燥，但是呢这个凉这个凉燥啊，鼻子里干干的啊，这个感觉受寒了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要温阳，用点这个苏叶啊，什么叫杏苏散嘛，这是吴鞠通的方子。吴鞠通，我回头讲的时候会把这些都讲的，因为吴鞠通啊，他是温病学家，对吧？他对这个燥邪论述特别清晰。前边论述清晰是俞家言，后边呢是吴鞠通啊，对这个凉的，用这个苏叶什么打头啊。里边配点半夏呀，配点前胡啊，对吧？桔梗、枝壳 啊，生姜、大枣什么的，去陈皮、杏仁儿啊，这个放到一起，叫杏苏散啊。它在干嘛？就是这种这个你这个身体冷下来了啊，冷，天气特别凉，然后呢燥，感觉这个燥，这时候呢要用温的方法，把这个津液重新输布到体表，因为它是冷了以后往回收啊，津液回来了，所以体表会觉得干燥啊。这时候要这个往外发散，往外发散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对付这个寒燥，叫这凉燥也叫。那么这时候呢，这人舌头一定是淡白的，舌淡白的啊，或者是怕冷的，一阵阵怕冷。这天气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早晚特别凉，或者吹空调吹到了啊等等，这叫凉燥。那么温燥什么？温燥就是秋天的暴热，暴热晒的，所以津液大伤。哎呀，这时候呢特别干燥，特别口渴，舌头红的。那么我曾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秋天呢、啊，这个艳阳高燥。

啊，吃点梨啊，它白梨什么，自己这个拿梨随便熬水都可以的啊，都有效的啊。这时候呢，可以喝点清凉饮料，什么山东乌梅白糖汤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时候这个稍微喝一点，就是啊，但凡你看自己舌头是红的啊，这个舌头红，总平时就觉得很干燥，总是口渴，总想喝凉东西的人，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啊，这么一个养生的这个法则啊，就是所以呢，大家要根据附近的天气呀、啊，来判断自己怎么预防。怎么预防啊？那么另外主要什么呢？就是其他方法我们以前用过的防瘟疫的，大家用，比如说艾灸，艾灸每天一小段，艾灸灸那么10分钟20分钟啊，这个烟其实都特别好，它能这个芳香避秽，必须这个邪气嘛，是吧？污秽之气。那么自己灸呢，灸灸大椎穴，灸灸这个关元穴，灸灸足三里啊，都可以啊，每天这个灸那一会儿。应该说这个是防疫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你要选对这个艾条，就一定要选的好一些的，质量高一些的啊。这是防疫里边，就我们从上次疫情过来总结的，这应该是最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这个方便操作啊，方便操作这么一个方法，每天灸一灸，然后没事的时候呢按摩啊，鼻翼两侧啊，这些早上起来或没人闲的时候按摩一下，上下搓，啊搓，把这鼻子这个搓热啊，这样。就是增加这个防御能力啊，这个自己呢，平时这个如果能练站桩呢，练站桩，不练桩大家该运动走步，能运动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这时候要做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扶正气该补要补啊，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五谷杂粮啊，这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黄芪、枸杞子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要坚持，不是说这个量多大，你拿那么一小捏就行。但是每天一小捏，每天一小捏黄芪，你就三克，我就三克，对吧？我就拿那么十几片都可以，对吧？我要那个枸杞子拿一小捏都行，但是贵在坚持。我跟你讲，你天天泡，天天泡，对吧？每天那么泡着当饮料什么喝啊？就是说扶正气的啊，扶正气的。像我们说的人参片，不用多呀，我一天吃五片，我跟大家讲，这不用多。有人为什么上火啊？贪那这什么叫这个恨病，恨病。啊，一试十五片，我赶快补起来，一试五片，啊，舌头破了，过两天，啊，舌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过犹不及，补这东西都不用着急，对吧？你也不是治病，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我们要增强体质啊，那就怎么样，慢慢来，慢慢来，哎，每天一片啊，每天一片，两片都行，对吧？反正这么含着，这个一定是对你增强体质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像这种滋补的，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使用。那么对于什么？对于那种阳虚的啊，阳虚的朋友，你看舌头平时白，平时都怕冷，平时就精力不那么旺盛的，这个艾灸什么就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啊。像这个你用点人参片啊，用点什么温阳的都行啊。那么什么人呢？说这我这艾灸不这我就不大适合天天的，比如说有阴虚的啊，我们这实际上不同体质啊，到不同的去调理。像阴虚舌头红的，有些老人舌头特别红，上面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啊，这样人挺多的。我昨天那朋友来找我这个聊天，我一看的舌头全是阴虚的啊，女性。那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你就要滋阴啊，滋阴。你说你吃每天吃一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六味地黄啊，对吧，生熟地保龙骨啊，对吧，这个就滋阴的东西经常吃一点啊，这对你来讲就是提升体质啊。您就不能，你要吃就吃西洋参片，您就舌头那么红，你就别吃一天人参片那么吃，对吧？这自己要学会区分。我们说一定是啊，不同的体质采取的方法不同的啊。您说啊，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不对的啊，都不对的，对吧？不是到一个节气，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法，那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阴虚的人舌头红，呀，这总想喝凉东西，哎，晚上睡觉呢盗汗啊，这个白天呢这个容易心烦等等，这种阴虚的人。一定要是这个他滋阴的时候啊，你拿梨没事，一天一个梨，每天这个熬水喝一喝啊，都可以啊，吃点这个清凉东西啊。像您这样呢，吃点西瓜是可以的啊，这个清凉一下啊，都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阳虚阴虚要分开啊。还有什么样的人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啊，在这个防疫期间呢，还有一种人就是这种啊，情绪特别不好的啊。大家说这有关系吗？我跟大家讲，我见过太多了。就因为情绪不好，最近有点事儿啊，这个心里愁，然后哎，过两天就外感来了，啊，这你说他怎么得外感？就这是相关的，
对吧？这个

0: 气机郁结，所以有些人有肝火呢，舌头红，尖舌头形状尖尖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您就别补，您要是什么要以泻为补啊，您这个喝点菊花啊，对吧，往外清清火啊，您要清一清火啊，您这要往外清一清啊，加味逍遥丸吃一吃啊，等等等等，这个柴胡疏肝丸啊等等，这都可以吃一吃。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注意要调情绪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啊，外邪来了，都有一大批情绪不好的人先中招。那么像这种舌头形状一伸出来是尖尖的啊，舌头边很红的这样人啊，您就别补了啊，什么补的您都别用。有人总问我，我能吃人参片不？我脾气不好，我能吃人参片不？您脾气不好，您火这么大，您还吃什么人参片呢？是吧？您不能补，越补这火上浇油，是吧？您先泻火啊，先泻火。所以呢，这柴胡疏肝丸啊，这个加味逍遥丸啊，吃一吃，玫瑰花啊，这个喝一喝，对，菊花什么喝一喝，对吧？把这火泻掉，然后呢，这个你体质才能慢慢增强，就这样。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要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阳虚的和气虚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叫湿气又重，这种结合在一起是现代人里边这个最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多的这一类型。这些人呢，注意就是啊，祛湿健脾等等，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邪啊，这是这个整个的秋冬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有防范意识啊，多学一些方法总是好的，尽量呢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啊去工作生活，这是我们希望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我们讲述了如何防病治病的一些道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3: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横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治。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1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放1瓶盖大概10克左右，就要3瓶盖那么多，

0: 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一两左右。张一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一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呀、
1: 镇静，
0: 格外镇静，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2: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0: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一纯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2: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您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0: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这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这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5-6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2: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

0: 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
1: 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

0: 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河南嵩山少林寺，感受那里的佛医文化。
7: 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接骨疗伤，这是少林寺密不外传的另一种绝绝。
8: 少林寺药局成立于金末元初，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制药的传统呢，我们叫丹散膏丸，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历代的武僧，啊，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的。
7: 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9: 8点的时候上山，一是路远，二是路不好走，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
7: 在嵩山无化坪，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整个夏天，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
9: 院门这个地方就旱，然后今年还特别旱，缺水，这是个大问题，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我不能老是点两个桶啊，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然后一个浇水啊，太大了，浇不坏了。所以呢，今年收成不好，也没办法。
7: 功夫讲究火候，药材讲究时令，因时而动。释延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
8: 一年有24节气，一天有12个时辰，因为它这个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什么时候生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最有效的部位，还有采摘时间也很讲究啊，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这个药性就没有。
7: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
8: 荆芥、麦冬、石膏、青皮各4两，土硝、幽浸纹、青铜3钱，白方5钱。少林寺的膏药它有大方跟小方，小方的话一般7、8种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呢，大概有50多个，可以追风的，可以镇痛的，可以除湿的，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0: 秘方的神秘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这个时候去做。
2: 那上面还有四盆，有这么像的。别，一个人，别冲不下来。
0: 冬至这一天，夜最长，此后阳气日长，早晨9点熬药正式开始。
1: 熬膏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个风很要紧，因为风的话它对火候不好掌握。要下蛋的时候，那鸡全都不能听得到声音的，还有个肠不能去破它。
0: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稍有不慎都可能功亏一篑。秘方的成与不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0: 幼稚。按照寺院规矩，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
1: 我们在拜佛，实际上不是在拜佛，拜我们自身的心。我们要做好准备了，我们要开始熬药了，这是精神要全身的关注了。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实。

0: 熬药如期进行，经过8小时精心熬制，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
1: 熬膏药就在一个熬字，就跟练功夫一样，你要熬啊，熬的时间到了就成了。
2: 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佛医一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的僧医与佛医著作。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禅文化底蕴深厚，少林的医药学更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少林医宗之称。然而一直到13世纪前后的南宋时期，完整的佛医机构才逐渐形成。少林寺的少林药局就是在公元1217年建立的。元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浩问所写的《少林药局记》中记载了少林药局的众多事宜。书中提到，当时的少林药局起先呢，大多是为少林寺内僧众跌打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后来呢，逐步向外走去，也为百姓服务。具有良药的少林药局对于前来求治的病患呢，全部免费。加上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少林禅武医赢得了世人的崇敬，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佛门慈悲包容的做法，也让众多患者们在治病抓药后都慷慨地捐赠香火。可以说，少林药局在元朝时期声名远播。明代之后，少林药局已经设立了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并且以多年行医治病经验为基础，在历代高僧不断的钻研和努力之下，配置出了众多禅医秘传古方以及独特的健身疗疾功法。比如说久负盛名的少林易筋经、少林内功等，便出自少林药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自从成立以来，少林药局惠及无数百姓，但朝代更迭，烽火狼烟四起，少林药局的发展与传承也难以一帆风顺。上世纪初，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少林药局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少林寺的僧医和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少林药局的保护与传承。在经过漫长的整理和挖掘之后，又逐步恢复少林药局的药房秘籍与佛医文化。2000年4月，历时3年精心整理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珍藏本终于问世。书中收集了少林寺第29代方丈行政大和尚临终前传下的少林医宗秘方，对于恢复少林药局旧制、促进佛医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今这本书已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瑞典王室作为永久收藏。2004年重新恢复了少林药局的建制，秉承佛门慈济救世之心的少林药局，将上千余方少林医宗秘方公之于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习得佛医知识。同时，恢复建制的少林药局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佛医内容，对佛医传承有着诸多盛举，制作出了众多产品，编撰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百卷本，创办中国佛医高峰论坛等，对进一步推广佛医精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如今，少林的禅武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国际号召力，并且与时代相结合，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少林药局成立了门诊部，为更多的百姓送去健康。时至今日，少林药局不再只是简单的药局，在医疗、救治、养生、救援全面发展的少林药局还是一支特殊的队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域发生8.0级地震，各种支援灾区的活动也随即展开。远在河南的少林寺永信法师做出决定，组织了一支少林药局的僧医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治灾民。救治分队的成员既要求是有高超的医术，又必须体力充沛。经过严格的筛选，少林药局最终选出了10名药僧，有救治经验丰富的56岁的无名和尚，还有刚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在众多的救援队伍中，这支身披僧衣的队伍分外醒目。他们随身携带着少林药局专制的药品，一路深入重灾区，见一个救一个，以他们擅长的外伤救援医护技能，帮助那些队伍救治了数不清的灾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救灾现场也有少林药局的僧医救护队的身影。僧医们除了对灾众们的外伤进行救治之外，还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治疗，佛法的慈悲由内到外关爱着经受灾难的百姓，为他们消除心灵阴影，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少林药局走过了1000年的风雨，在新时代中再次焕发新生，然而始终不变的是1000年崇高医德的传承，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也许少林医药局不能够让人修炼成一个绝世的高手，但是佛门春风化雨的慈悲济世，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清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少林药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叫刘娜啊，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呢，也是营养专家。科普作家，自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康管理领域，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呢，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啊，那么去帮助别人获得健康，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在我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进入临床10多年以后呢，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好像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其实我作为医生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进医院的门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渡船人，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帮你杀死，或者是对抗疾病，而是我帮你去，找到自然的源泉，然后帮你恢复疾病。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特别简单啊，我们现在其实高血压，尤其是中国的高血压特别多啊。那么最好的方法不是说等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我们去高血压药去压它啊。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预防啊。那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

最佳的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叫临界高血压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每天早睡一小时，坚持6周，那么你的血压就会变成正常。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阴阳啊，然后有肝与肾的一个这个轮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容易导致肝阳上亢啊，导致血压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说，简单的一个早睡一小时，就能避免高血压的一个终身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裙子啊，叫美丽动人。尤其是在空调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痛经啊、宫寒呐、脸上长痘痘啊等等这些烦恼，其实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同步协调。啊，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我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实她不找来，我也没有说。有一次她主动的来找我，她说：“刘医生，她说你看我这痛经非常的严重痛不欲生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什么灵丹妙药我说灵丹妙药倒是没有，我说一个简单的方法你能把那个裙子都收进衣柜子里，能够换上裤装吗？还有就是你最好能穿那种高帮的靴子。”他非常的认同我这句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坚持大概也就两个季节过来以后，然后他就特别高兴来找我，就他的痛经就好多了甚至是就是没有以前那样的一个烦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养生整个的这个方法都围绕着哲学。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概念。那么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养生方法呢，我们是可以从中汲取到精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要不远远比古代其实要先进的更多那么比如说我们抗衰老这方面，那古代呢就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植物药材或者是动物药材一些药性，我们达到一个补肾的目的你像乾隆活到89岁，那么他从60岁开始这个太医呢给他用了很多这个补肾的良药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呢其实进步非常大，我们进步到微观分子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干细胞来抗衰老，那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就是我们人人活到120岁已经不会是梦想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会把古代的养生之术养生的这个术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一起来，那么使我们能达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有人问我，刘老师你几点起床我说那就看太阳太阳什么时候起我就什么时候起，基本上夏天我就是5点半就起床了那冬天呢就会到6点半以后不会那么早起那么睡觉也是基本上像我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不可能说做到9点多就睡但是我常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10点半熄灯睡觉我觉得这个睡眠对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大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像我这个年龄，今年已经快50了，那么我可以说算是中年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尽量保持中午能有小息1克钟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心脏保护等等都非常重要。那秋季养生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比较重视冬季养生其实秋季养生呢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收库入库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要敛。我们叫敛呢就是你要收敛，要把门稍微关一些，也就是说你穿衣服要知道避寒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就是尤其是女性我特别建议秋季的时候吃一点百合润燥的，能够让皮肤滋润。其实当你的皮肤滋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运行好。就好比这个城门，你总是四敞大开的，那么就会有各种风邪各种坏人可能会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适时的去关闭城门然后就会让城里的各个部门呢都会运行正常所以我觉得秋季特别重要的就是润燥。

0: 还有一个就是收敛啊。那么秋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太阳的远离开始远离而造成抑郁啊，尤其是刮风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心情平静啊是最好的，能够登高远望啊。一般秋天我都会去远足啊，去爬山啊，尤其是十一的时候啊，我会自驾游啊，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女性健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外在的一个美容或护肤啊，或者是瘦身啊减肥啊，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养心啊。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时刻的保持愉快啊，然后能够非常的 open 啊，不去自闭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女性呢，如果有任何委屈、任何不顺畅或者什么，要及时的发泄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个非常重要啊。女性如果说心境平和了，她的面容自然就会美，自然就会发出一种柔和的光啊，这是我的体会。这次女性艺术节啊，给我的一个专题是啊，了解女性，珍爱健康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我们很多女性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啊，对于健康方面可能关注点呢也有所偏颇，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呢能够给女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啊，还有就是引导大家啊，怎么能够去长远的来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规划。因为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都是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寿命延长了，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80岁我们就老年痴呆了，那么就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事啊。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规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认为终身都需要学习，终身都需要营造啊，终身都需要去享受。对于女性来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女性呢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顶峰了啊，那我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来说，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女性在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高度，那么也需要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医生，医生一辈子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去考核去进步的。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就是女性的成长呢是需要多元化的。我们很多女性啊，过去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项事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女性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从事不同的事业啊，开拓不同的领域。本身我也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啊，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永远追求创新的新鲜的事物。其实不管是什么星座，我觉得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要把当下和明天当成永远都是新的啊，就是永远去创造，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啊，就是要走自己的啊，永远是崭新的，把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到尽量的无限的，就像你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比较赞同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是无所谓冠军的啊，那么其实你永远都有冠军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女性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气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平台啊，也提供给女性很多非常好的平台，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刘娜医生的讲解之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 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儿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儿。人生的第一道坎儿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美，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0: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他住在茅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

0: 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深宅大院难进，请你带我进行吧。”丫鬟说：“我正忙呢。”挥手指指那边，那边有盘磨，被头木驴拉着跑。诸葛亮一看就呆住了，惊叹道：“黄先生府上能人真不少啊。”诸葛亮想，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新玩意儿，也不知还要惹多少麻烦。犹豫之时，里面走出一位姑娘，对诸葛亮说：“跟我进吧。”这姑娘行为举止利索大方，引着诸葛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近义。
1: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中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所愿。就在众人汲汲于名利的时候，诸葛亮呢却选择了隐居隆中，这一隐就是十年之久。
2: 诸葛亮隐居隆中。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十三岁那年跟着叔父诸葛玄东奔西走，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

0: 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17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3件：白天躬耕龙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静去福，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史广元、徐元直、孟公威3名要好的学友说：“卿3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3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1: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静。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送了一生。因此，年轻人当有一份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远离诱惑，如此呢，方是人生大幸。那人生的第二道坎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中年戒斗。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我想龙争虎斗再合适不过了。不管是战场上的名刀名枪，还是战场外的斗智斗法，都让人津津乐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

0: 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呢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1: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一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由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一万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为了与诸葛亮争胜志气，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自投罗网，坏了大事。
0: 道德经中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许多时候，你越是想争胜，就越容易遭受失败。要知道，做人不争不抢，方能够万事胜意。尘世间最纷扰的两个字莫过于争斗。人至中年，尘世争斗经历颇多，应该懂得不争的人才好命的道理。不争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儿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1: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奇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加之东吴孙权亡曹魏之心不死， 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德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0: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隅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为救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路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我想呢，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蔚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孟昶拍着胸脯说：
3: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假洛阳。
0: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每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10贯，差的罚酒3杯。有一个叫耿有心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直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心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心的。孟昶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3: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请怎么？
0: 花蕊夫人朝孟昶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7: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0: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心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7: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岁方休。
0: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道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
3: 方才问道：“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卿，这是怎么了？”“
7: 我想吐。”“
3: 那你就吐吧。”“
7: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3: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7: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3: 孟昶反问道：“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7: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您呐，您呐，哎，您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8: 说着就呕了起来。
3: 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心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那颗夜明珠呢？”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这一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
7: 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耿有心送臣妾夜明珠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十贯钱的赏赐。他想的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3: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7: 当然知道。”“
3: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7: 他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3: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7: 上交朝廷府库。”
3: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昶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蜀的社稷。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当她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她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7: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3: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100万贯。”“100万贯，100万贯能买

0: 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啊、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啊。花蕊夫人心想，
1: 可为了我花蕊，你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囤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0: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1: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0: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
2: 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
0: 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后蜀宰相李浩向孟昶进谏道，
2: 臣观宋氏起运不类汉州，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
0: 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于王昭远、韩保正、李进，这三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
2: 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0: 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王，在这三使之中出了叛徒。三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两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奉敕书远达瑞听，丹粟备陈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兹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只待灵旗之祭合，便前前锋而除境。
2: 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义，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忠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60,000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60,000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斌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斌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复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仅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斌等叩首说道：“敬遵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遍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王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王全斌再拜而出，兵分2路伐蜀，王全斌及王正忠、王仁善等为第1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刘廷让及曹彬等为第2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2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30,000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斌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拔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6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宋贼莫走，吃我一刀！”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10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卒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万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而栈道呢，已被蜀军烧毁。 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夹门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夹门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夹门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夹门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兵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涛小声对王昭远说，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2下，招来了2路宋军从左右2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兵。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3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迟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3战3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3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将智治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3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州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如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1000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理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6: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

0: 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2: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物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4: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5: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8: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

0: 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2: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3: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15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

0: 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3: 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2: 我觉得一定可以，
3: 那
2: 我们去看看。
3: 可以，好。
4: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2: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4: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5: 是的，从高物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 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0: 哎，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嗯，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丽言，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5: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智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 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1: 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0: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机器人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等等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呢进一步的打通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市场的预期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台湾新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
9: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8: 台北很安全。

0: 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1: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3: 环球华人，
1: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2: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4: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 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2: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2: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5: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 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4: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3: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 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2: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5: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2: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4: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2: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3: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 这个事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

0: 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

0: 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3: 这个捕捞

0: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1: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0: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1: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0: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1: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0: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

0: 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50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话筒，给他装的袋子。”过多了，我接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接他装起来，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0: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颗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颗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颗印。一颗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颗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颗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颗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

0: 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三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两间院子的七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

0: 传播属性，也让它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7、8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 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3: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2: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4: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2: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5: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2: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6: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 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5: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4: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 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印太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5: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4: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5: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4: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6: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忙，这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7: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5: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4: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8: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4: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8: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9: 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4: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 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外感病的事儿啊，外邪在我们周围啊，我们要这个及时防范，预防为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大家说这预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比如说当地这个本地的气候，大家自己要观察，这段时间呢应该是马上这个秋天要来了，对吧？那么应该是长夏跟这个秋天交接着。那么这个长夏什么特点呢？长夏特点就是这个湿，湿气重。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现在湿气是重的，啊，虽然马上这个要天要凉了，对吧？但湿气重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大家要观察，你们这地方如果经常下雨，最近空气闷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祛湿。那么祛湿怎么去呢？祛湿第一个啊，振奋脾胃，就芳香祛湿。比如您这个做菜的时候放点什么胡椒粉呐、啊，对吧？我讲十三香这些东西，这个没事就家里熬点香料，藿香佩兰呐、白芷独活呀，类似的这些香料，啊，可以这个一样抓那么十克，哎，拿水轻轻那么一煮，啊，不能多煮啊，就稍微一煮，开锅的蒸汽熏一熏屋里边，这是这个芳香之气可以去秽啊。这个如果湿气真的很重，然后这个你们空调都用的明显呐，什么要湿凉的多。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有一点点难受，身体胃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有点闹肚子，有点这个头晕晕的。我的感觉什么呢？藿香正气这时候用上，对吧？不是，全部用。比如说您吃这个胶囊，当然吃四粒，您吃一粒到两粒，啊，这个防范一下。比如说藿香正气那个水啊，带酒精那个水，您可以拿出半支来兑水里边，哎，这一杯喝下去，这一天啊，喝那么一次，就它是那个取湿气。振奋脾胃之气，取湿气。那么这时候呢，这叫芳香祛湿。还有什么丹参利湿，你可以这时候煮点什么赤小豆啊，薏米呀、啊，对吧？这些是往下湿气往下排的，啊。那么有人说这东西不祛湿，其实祛湿的叫什么丹参利湿，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上边芳香这个化气，

把这个气机打开啊，振奋脾胃之气，把湿邪化掉啊，用那个芳香的药物。下边呢，用这什么呢？用这个就往外排的这个丹参利湿的，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中焦呢，给补脾胃啊，这时候吃点五谷杂粮啊，啊，这时候这个吃点补脾，比如说这个四君子，对吧？香砂六君丸等等，啊，如果是你看舌边有齿痕，舌头胖大，你自己就脾虚湿气重的人，可以吃点香砂六君丸啊，那么吃那么几天，啊，这都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祛湿的。那么最终大家可以用这个山药啊，什么莲子啊，什么这些，五谷杂粮啊，来健脾啊，健脾，然后上面芳香祛湿，下边丹参利湿，这样把湿气去掉。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观察周围的天气。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天气开始凉了，凉了以后怎么样？出现燥邪，进入秋天嘛，燥邪来了。那么燥邪分凉燥和温燥，大家要知道，都是感觉干燥。但是呢，这个凉啊，这个凉燥啊，鼻子里干干的啊，这个感觉受寒了，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要温阳，用点这个苏叶啊，什么叫杏苏散嘛，就是吴鞠通的方子。吴鞠通，我回头讲的时候会把这些都讲的，因为吴鞠通啊，他是温病学家，对吧？他对这个燥邪论述特别清晰。前边论述清晰是瑜伽炎，后边呢吴鞠通。啊，对这个凉的，用这个苏叶什么打头啊，里边配点半夏呀，配点钱胡啊，对吧？桔梗、炙鞘啊，生姜、大枣什么的，取陈皮、杏仁啊，这个放到一起，杏苏散啊，它在干嘛？就是这种你这个身体冷下来了啊，冷，天气特别凉，然后呢燥，感觉这个燥，这时候呢要用温的方法。把这个津液重新输布到体表，因为它是冷了以后往回收啊，津液回来了，所以体表会觉得干燥啊。这时候要这个往外发散，往外发散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对付这个寒燥，叫这凉燥也叫。那么这时候呢，这人舌头一定是淡白的，舌淡白的啊，或者是怕冷的，一阵阵怕冷。这天气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早晚特别凉，或者吹空调吹到了啊等等，这叫凉燥。那么温燥什么？温燥就是秋天的暴热，暴热晒的，所以津液大伤。哎呀，这时候呢特别干燥，特别口渴，舌头红的。那么我曾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秋天呢、啊，这个艳阳高燥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啊，你容易被伤到，就是你津液大伤，那种体内津液平时都不足的人，啊，津液就是汗一晒大伤，所以说也是干燥啊，这时候舌头红啊，口中特别干啊，那鼻涕呢？痰呢一点点很粘稠的，是这样。那么这时候用什么呢？这时候用的是这个像这个清燥救肺汤啊，是吧？是桑杏饮啊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凉的啊，滋润的。那么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天气啊，大家说不是没有，我还没病呢，我想预防，我觉得那喝点什么秋梨膏啊，吃点梨啊，它白梨什么，自己这个拿梨随便熬水都可以的啊，都有效的啊。这时候呢，可以喝点清凉饮料，什么山东乌梅白糖汤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时候这个稍微喝一点，就是啊，但凡你看自己舌头是红的，啊，这个舌头红，总平时就觉得很干燥，总是口渴，总想喝凉东西的人，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啊，这么一个养生的这个法则啊，就是所以呢，大家要根据附近的天气呀、啊，来判断自己怎么预防，是吧？那么另外主要什么呢？就是啊，其他方法我们以前用过的防瘟疫的，大家用，比如说艾灸，每天一小段艾灸，灸那么10分钟、20分钟啊。这个烟其实都特别好，它能这个芳香避秽，避去这个邪气嘛，是吧？污秽之气。那么自己灸呢，灸灸大椎穴，灸灸这个关元穴，灸灸足三里啊，都可以啊。每天这个灸那一会儿啊，应该说这个是防疫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你要选对这个艾条，就一定要选择好一些的，质量高一些的啊。这是防疫里边，就我们从上次疫情过来总结的，这应该是最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这个方便操作啊，方便操作这么一个方法，每天灸一灸，然后没事的时候呢按摩啊，鼻翼两侧啊，这些早上起来或没闲的时候按摩一下，上下搓，哇，搓把这鼻子这个搓热啊，这样就是增加这个防御能力啊。这个自己呢，平时这个如果能练站桩呢，练站桩，不练桩大家该运动走步，能运动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这时候要做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扶正气该补要补啊！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五谷杂粮啊，这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黄芪、枸杞子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要坚持

0: 啊，舌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过犹不及，不，这东西都不用着急，对吧？你也不是治病，那没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我们要增强体质啊，那就怎么样，慢慢来，慢慢来，哎，每天一片啊，每天一片，两片都行，对吧？反正这么含着，这个一定是对你增强体质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像这种滋补的，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使用。那么对于什么，对于那种阳虚的啊，阳虚的朋友，你看舌头平时白，平时都怕冷，平时就精力不那么旺盛的，这个艾灸什么就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啊。像这个你用点人参片啊，用点什么温阳的都行啊。那么什么人呢，说这我这艾灸不，这我就不大适合天天的，比如说有阴虚的啊，我们这实际上不同体质啊，到不同的去调理。像阴虚舌头红的，有些老人舌头特别红，上面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啊，这样人挺多的。我昨天那朋友来找我这个聊天，我一看这舌头全是阴虚的啊，女性。那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你就要滋阴啊，滋阴。你说你吃每天吃一点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六味地黄啊，对吧，生熟地宝龙骨啊，对吧，这个滋阴的东西经常吃一点啊，这对你来讲就是提升体质啊。您就不能，你要吃就吃西洋参片，您就你舌头那么红，你就别吃一天人参片那么吃，对吧？这自己要学会区分。我们说一定是啊，不同的体质采取的方法不同的啊。您说啊，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不对的啊，都不对的，对吧？不是到一个节气，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法，那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阴虚的人舌头红呀，这总想喝凉东西，哎，晚上睡觉呢盗汗啊，这个白天呢这个容易心烦等等，这种阴虚的人。一定要是这个他滋阴的时候啊，你拿梨没事，一天一个梨，每天这个熬水喝一喝啊，都可以啊，吃点这个清凉东西啊。像您这样呢，吃点西瓜是可以的啊，这个清凉一下啊，都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阳虚阴虚要分开啊。还有什么样人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啊，在这个防疫期间呢，还有一种人就是这种啊情绪特别不好的啊。他说这有关系吗，我跟他讲，我见过太多了，就因为情绪不好，最近有点事儿啊，这个心里愁，然后哎，过两天就外感来了，这你说他怎么得外感？就这是相关的，对吧？这个气机郁结，所以有些人有肝火呢，舌头红啊，舌头形状尖尖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您就别补，您要是什么，要以泻为补啊，您这个喝点菊花啊，对吧？往外清清火啊，您要清一清火啊，您这要。往外清一清啊，加味逍遥丸吃一吃啊，等等等等，这个柴胡疏肝丸啊，等等，这都可以吃一吃。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注意要调情绪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啊，外邪来了，都有一大批情绪不好的人先中招。那么像这种舌头形状一伸出来是尖尖的啊，舌头边很红的这样人啊，您就别补了啊，什么补的您都别用。有人总问我，我能吃人参片不？我脾气不好，我能吃人参片不？您脾气不好，您火这么大，您还吃什么人参片呢，是吧？您不能补，越补这火上浇油，是吧？您先泻火啊，先泻火。所以呢，这柴胡疏肝丸啊，这个加味逍遥丸啊，吃一吃，玫瑰花啊，这个喝一喝，对吧？菊花什么喝一喝，对吧？把这火泻掉，然后呢，这个你体质才能慢慢增强，就这样。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要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阳虚的和气虚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叫湿气又重。这种结合在一起是现代人里边这个最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多的这一类型。这些人呢，注意就是啊，祛湿健脾等等，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邪啊。这是这个整个的秋冬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有防范意识啊，多学一些方法总是好的，尽量呢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啊去工作生活，这是我们希望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我们讲述了如何防病治病的一些道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

0: 吴博士曾经介绍过，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1: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横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治。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1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放1瓶盖大概10克左右，也要3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1两左右。张锡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还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锡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呀，
2: 镇静，
1: 格外镇静，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0: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1: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锡纯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0: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您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1: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叫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这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都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五六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0: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河南嵩山少林寺，感受那里的佛医文化。
14: 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接骨疗伤，这是少林寺密不外传的另一种绝绝。
15: 少林寺药局成立于金末元初，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制药的传统呢，我们叫丹散膏丸，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历代的武僧，啊，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
14: 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16: 8点的时候上山，一是路远，二是路不好走，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
14: 在嵩山无化坪，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整个夏天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
16: 原本这个地方就旱，然后今年还特别旱，确实这是个大问题，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我说不能老是点那个桶啊，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然后一个浇水啊太大了。

0: 来嚼不坏了，所以呢，今年收成不好也没办法。
1: 功夫讲究火候，药材讲究时令，因时而动。释延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
2: 一年有24节气，一天有12个时辰，因为它这个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什么时候生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最有效的部位，还有采摘时间也更加重要啊，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这个药性就没有。
1: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
2: 金芥、麦冬、石膏、青皮各4两，土硝、幽荆仁、青铜3钱，白方5钱。有少林寺的膏药，它有大方跟小方。小方的话，一般7、8种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呢，大概有50多个，可以追风的，可以镇痛的，可以除湿的，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0: 秘方的神秘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这个时候去做。
2: 那上面还有四条人，这不像。别，一个一个扔，一个人别冲不下来。
0: 冬至这一天，夜最长，此后阳气日长，早晨九点熬药正式开始。
1: 熬膏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个风很要紧，因为风的话呢，对火候不好掌握。要下单的时候，那鸡全都不能听得到声音的，还有个厂不能去破它。
0: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稍有不慎，都可能功亏一篑。秘方的成与不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0: 之。按照寺院规矩，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
1: 我们在拜佛，实际上不是在拜佛，拜我们自身的心，我们要做好准备了。啊，我们要开始熬药了，这是精神要全身的贯注了。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是不一样。

0: 熬药如期进行，经过8小时精心熬制，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
1: 熬膏药就在一个熬字，就跟练功夫一样，你要熬啊，熬的是时间到了就成了。
2: 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佛医一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的僧医与佛医著作。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禅文化底蕴深厚，少林的医药学更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少林医宗之称。然而一直到13世纪前后的南宋时期，完整的佛医机构才逐渐形成。少林寺的少林药局就是在公元1217年建立的。元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浩问所写的《少林药局记》中记载了少林药局的众多事宜。书中提到，当时的少林药局起先呢，大多是为少林寺内僧众跌打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后来呢，逐步向外走去，也为百姓服务。具有良药的少林药局对于前来求治的病患呢，全部免费。加上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少林禅武医赢得了世人的崇敬，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佛门慈悲包容的做法，也让众多患者们在治病抓药后都慷慨地捐赠香火，可以说少林药局在元朝时期声名远播。明代之后，少林药局已经设立了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并且以多年行医治病经验为基础，在历代高僧不断的钻研和努力之下，配置出了众多禅医秘传古方以及独特的健身疗疾功法。比如说久负盛名的少林易筋经、少林内功等，便出自少林药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自从成立以来，少林药局惠及无数百姓，但朝代更迭，烽火狼烟四起，少林药局的发展与传承也难以一帆风顺。上世纪初，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少林药局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少林寺的僧医和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少林药局的保护与传承。在经过漫长的整理和挖掘之后，又逐步恢复少林药局的药房秘籍与佛医文化。2000年4月，历时3年精心整理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珍藏本终于问世。书中收集了少林寺第29代方丈行政大和尚临终前传下的少林医宗秘方，对于恢复少林药局旧制、促进佛医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今这本书已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瑞典王室作为永久收藏。2004年重新恢复了少林药局的建制，秉承佛门慈济救世之心的少林药局，将上千余方少林医宗秘方公之于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习得佛医知识。同时，恢复建制的少林药局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佛医内容，对佛医传承有着诸多盛举，制作出了众多产品，编撰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百卷本，创办中国佛医高峰论坛等，对进一步推广佛医精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如今，少林的禅武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国际号召力，并且与时代相结合，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少林药局成立了门诊部，为更多的百姓送去健康。时至今日，少林药局不再只是简单的药局，在医疗、救治、养生、救援全面发展的少林药局还是一支特殊的队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域发生8.0级地震，各种支援灾区的活动也随即展开。远在河南的少林寺永信法师做出决定，组织了一支少林药局的僧医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治灾民。救治分队的成员既要求是有高超的医术，又必须体力充沛。经过严格的筛选，少林药局最终选出了10名药僧，有救治经验丰富的56岁的无名和尚，还有刚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在众多的救援队伍中，这支身披僧衣的队伍分外醒目。他们随身携带着少林药局专制的药品，一路深入重灾区，见一个救一个，以他们擅长的外伤救援医护技能，帮助那些队伍救治了数不清的灾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救灾现场也有少林药局的僧医救护队的身影。僧医们除了对灾众们的外伤进行救治之外，还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治疗，佛法的慈悲由内到外关爱着经受灾难的百姓，为他们消除心灵阴影，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少林药局走过了1000年的风雨，在新时代中再次焕发新生，然而始终不变的是1000年崇高医德的传承，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也许少林医药局不能够让人修炼成一个绝世的高手，但是佛门春风化雨的慈悲济世，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清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少林药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叫刘娜啊，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呢，也是营养专家。科普作家，自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康管理领域，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呢，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啊，那么去帮助别人获得健康，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在我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进入临床10多年以后呢，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好像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其实我作为医生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进医院的门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渡船人，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帮你杀死，或者是对抗疾病，而是我帮你去，找到自然的源泉，然后帮你恢复疾病。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特别简单啊，我们现在其实高血压，尤其是中国的高血压特别多啊。那么最好的方法不是说等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我们去高血压药去压它啊。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预防啊。那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叫临界高血压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每天早睡1小时，坚持6周，那么你的血压就会变成正常。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阴阳啊，然后有肝与肾的一个这个轮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容易导致肝阳上亢啊，导致血压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说，简单的一个早睡1小时就能 避免高血压的一个终身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裙子啊，叫美丽动人，尤其是在空调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痛经啊、宫寒呐、脸上长痘痘啊等等这些烦恼，其实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同步协调。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我每次去见她，她的时候她都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实她不找来我也没有说，有一次她主动的来找我，她说刘医生，她说你看我这痛经非常的严重痛不欲生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什么灵丹妙药我说灵丹妙药倒是没有，我说一个简单的方法你能把那个裙子都收进衣柜子里，能够换上裤装吗？还有就是你最好能穿那种高帮的靴子。他非常的认同我这句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坚持，大概也就两个季节过来以后，然后他就特别高兴来找我，就他的痛经就好多了甚至是就是没有以前那样的一个烦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养生整个的这个方法都围绕着哲学。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概念，那么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养生方法呢，我们是可以从中汲取到精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要不远远比古代其实要先进的更多那么比如说我们抗衰老这方面，那古代呢就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植物药材或者是动物药材一些药性，我们达到一个补肾的目的你像乾隆活到89岁，那么他从60岁开始这个太医呢给他用了很多这个补肾的良药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呢其实进步非常大，我们进步到微观分子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干细胞来抗衰老，那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就是我们人人活到120岁已经不会是梦想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会把古代的养生之术养生的这个术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一起来，那么使我们能达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有人问我，刘老师你几点起床我说那就看太阳太阳什么时候起我就什么时候起，基本上夏天我就是5点半就起床了那冬天呢就会到6点半以后不会那么早起那么睡觉也是基本上像我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不可能说做到9点多就睡但是我常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10点半熄灯睡觉我觉得这个睡眠对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大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像我这个年龄今年已经快50了，那么我可以说算是中年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尽量保持中午能有小息1克钟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心脏保护等等都非常重要。那秋季养生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比较重视冬季养生其实秋季养生呢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收库入库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要敛。什么叫敛呢？就是你要收敛，要把门稍微关一些，也就是说你穿衣服要知道避寒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就是尤其是女性我特别建议秋季的时候吃一点百合润燥的，能够让皮肤滋润。其实当你的皮肤滋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运行好。就好比这个城门，你总是四敞大开的，那么就会有各种风邪各种坏人可能会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适时的去关闭城门然后就会让城里的各个部门呢都会运行正常所以我觉得秋季特别重要的就是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收敛那么秋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太阳的远离开始远离而造成抑郁尤其是刮风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心情平静是最好的，能够登高远望一般秋天我都会去远足去爬山尤其是11的时候我会自驾游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女性健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外在的一个美容或护肤啊，或者是瘦身啊减肥啊，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养心啊。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时刻的保持愉快啊，然后能够非常的 open 啊，不去自闭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女性呢，如果有任何委屈、任何不顺畅或者什么，要及时的发泄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个非常重要啊。女性如果说心境平和了，她的面容自然就会美，自然就会发出一种柔和的光啊，这是我的体会。这次女性艺术节啊，给我的一个专题是啊，了解女性，珍爱健康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我们很多女性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啊，对于健康方面可能关注点呢也有所偏颇，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呢能够给女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啊，还有就是引导大家啊怎么能够去长远的来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规划。因为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都是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寿命延长了，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80岁我们就老年痴呆了，那么就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事啊。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规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认为终身都需要学习，终身都需要营造啊，终身都需要。

0: 要去享受。对于女性来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女性呢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顶峰了啊。那我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来说，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女性在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高度，那么也需要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医生一辈子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去考核去进步的。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就是女性的成长呢是需要多元化的。我们很多女性啊，过去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项事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女性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从事不同的事业啊，开拓不同的领域。本身我也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永远追求创新的新鲜的事物。其实不管是什么星座，我觉得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要把当下和明天当成永远都是新的啊，就是永远去创造，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啊，就是要走自己的啊，永远是崭新的，把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到尽量的无限的，就像你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比较赞同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是无所谓冠军的啊。那么其实你永远都有冠军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每个女性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气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平台啊，也提供给女性很多非常好的平台。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刘娜医生的讲解之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 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儿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儿。人生的第一道坎儿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美，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0: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他住在茅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卧龙岗下有位黄员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而诸葛亮也十分尊敬黄员外的学问，两个人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谈学问。久而久之，黄员外便有心将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请媒人一说，诸葛亮却没有应承，也不好拒绝，只好割下来了。原来诸葛亮听说黄小姐相貌丑陋，心中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身……”

0: 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近义。
1: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所愿。就在众人汲汲于名利的时候，诸葛亮呢却选择了隐居隆中，这一隐就是十年之久。
2: 诸葛亮隐居隆中。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十三岁那年跟着叔父诸葛玄东奔西走，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17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龙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静去福，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 在对诸子之

0: 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史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1: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敬。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送了一生。因此年轻人当有一份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远离诱惑，如此呢方是人生大幸。那人生的第二道坎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中年戒斗。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我想龙争虎斗再合适不过了。不管是战场上的名刀名枪，还是战场外的斗智斗法，都让人津津乐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呢，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2: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异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由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一万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为了与诸葛亮争胜志气，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自投罗网，坏了大事。
1: 道德经中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许多时候啊，你越是想争胜，就越容易遭受失败。要知道，做人不争不抢，方能够万事胜意。尘世间最纷扰的两个字，莫过于争斗。人至中年， 尘世争斗经历颇多，应该懂得不争的人才好命的道理。不争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2: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3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奇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加之东吴孙权亡曹魏之心不死，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得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1: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羽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为救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路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儿，我想呢，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6: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1: 孟昶拍着胸脯说，
7: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
1: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
7: 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每当牡丹花

0: 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十贯，差的罚酒三杯。有一个叫耿有心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直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心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心的。孟昶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1: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卿怎么？
0: 花蕊夫人朝孟昶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2: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0: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心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2: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醉方休。
0: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倒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方才问道：
1: 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
0: 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卿这是怎么了？
2: 我想吐。
1: 那你就吐吧。
2: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1: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0: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
2: 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0: 孟昶反问道：
1: 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0: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
2: 您呐，你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0: 说着就呕了起来。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心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
1: 那颗夜明珠呢？
0: 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
1: 这一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
0: 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
2: 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耿有心送臣妾夜明珠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10贯钱的赏赐。他想的 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1: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2: 当然知道。
1: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2: 它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1: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2: 上交朝廷府库。
0: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尝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
1: 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蜀的社稷。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
0: 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
1: 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
0: 当她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她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2: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1: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100万贯。100万贯，100万贯能买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啊、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啊。
0: 花蕊夫人心想：
2: 可为了我花蕊，硬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屯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0: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2: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1: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
0: 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
1: 后蜀宰相李浩向孟昶

0: 进谏道：“臣观宋氏起运不类汉州，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于王昭远、韩保正、李进，这三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王，在这三使之中出了叛徒。三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两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封尺书，远达瑞听，丹素备臣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兹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只待灵旗之祭合，便前前锋而除境。”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矣。”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忠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六万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六万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兵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兵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负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仅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兵等叩首说道：“敬遵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汴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母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王全兵再拜而出，兵分两路伐蜀。王全兵及王正忠、王仁善等为第一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 刘廷让及曹彬等为第二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
1: 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三万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
0: 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兵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把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六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
1: 宋贼莫走，吃我一刀！
0: 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十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卒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万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而栈道呢，已被蜀军烧毁。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夹门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夹门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夹门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夹门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兵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韬小声对王昭远说：
2: 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
0: 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2下，招来了2路宋军从左右2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兵。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3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迟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3战3北，乃西渡吉伯江，
2: 焚去桥梁。

0: 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所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将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营，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